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甄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干燥不差。不定色分内场自帅，你放在模板上，如此色分满身，是虽然走的是劝说该。在你身上能不少气魂，你破在来真的安全，不然可能气死白了。Baby， 真心的变成人满了自尊，他们学会处理在满身的血沉沦，如果你哭了，不满，就是你不会沉默。好了，他跳出来，怎么就把精神熬干？让我。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0: 欢迎来收听《设计装日本的好事》，我是上长人，现在来宾是王大奇，嘿嘿，
1: 嘿嘿，哇，财主，这个现在又到了年前，其实我想到了这个年前啊，大家都有这个过年的气氛嘛，对不对？
0: 你去年应该没有吧？应该讲说心情上面，
1: 这个我们等等再讲，但是你。话说你现在在日本，什么时候要回台湾过年啊？
0: 啊，不好说，不好说，
1: 不一定回得来是吧？
0: 因为日本不过农历年嘛，啊，这边有工作啊，有一些事情，他又不放假，
1: 嗯嗯，
0: 我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有时候挺麻烦的。那我现在是经营自己公司，时间自由，还好安排。可是像之前在我有试着故意在这个日本的公司上班，你总要接地气嘛，
1: 嗯，
0: 也好，或是在学校上课也好，他就没放假啊。所以先前我大概有六七年还是七八年没有去细数，我就没有农历年都没过过。
1: 哇哦，那可以说是入境随俗啊。
0: 而且没有放假没有办法、啊，两个一起放当然最好，没有办法。
1: 真的，
0: 那他只放新年嘛。
1: 嗯，哎，话说去年我完完全全没有过年的感觉，是因为在准备那个什么，哎，室内装修工程管理的证照考试啊。
0: 对啊，
1: 你也有嘛，对不对？你也知道这考试很折磨人啊。
0: 对啊，算是吧。我已经拿了十来年了。
1: 我跟你讲，为什么我会觉得折磨，你知道吗？因为他是在。比如说，去年，比如说我是报去年期的话，我是11月的时候要先考这个学科，对不对？
0: 学科比较简单啊。
1: 对，学科考完了之后，好，他是到隔年的3月的第一周才考数科。哇，那这中间是讲好听一点，是给你读书嘛，对不对？
0: 最后冲刺100天啊。
1: 哦、来，你看哦，11月、12月、1月、2月、3月才考试，3月不算，那有4个月让你读书，对。
0: 对啊。
1: 可是我问你，你看哦，学科刚考完， 11月基本上不会读啦，对不对？
0: 我不知道。
1: 然后从12月开始读，好，接着中间又跨一个农历年，哦，这年过得实在是那种。心境上面不知道怎么说，到底要放空去好好过个年，还是说这个要继续冲刺？其实对于我们这种完全是门外汉，其实读工程管理真的有一点硬，对啊，我觉得啦。
0: 当然有一定的经验去考会比较好啦，但是考试归考试，实际归实际嘛。
1: 嗯。
0: 就像你托译、托福，你考再高分，不会讲的人也多呀，尤其是日本。你知道日本的分数、嗯、英文的那个检定分数合格率合格人数应该讲人数比例啦，因为毕竟两边人口不一样，我讲到比例啊、或者是分数都比远比台湾高，可是我们的印象是日本的英文就是差。
1: 对、啊、这是印象，但是真的吗？
0: 讲不好啦，但是我刚刚讲嘛，考试本身它是分数都是比台湾高的。
1: 哦，
0: 对，没有比台湾不好、
1: 嗯，
0: 而且他们还有一个算小优势吗？我不知道算优势还是劣势，之后反过来讲，也许也是一个负分的地方，就是他们的日文里面已经带了夹杂很多外来语，然后外来语他们的念法就会变成这个比较那日式的念法，那种片假名的念法。
1: 嗯，
0: 那其实我们笑这个其实有点奇怪，主要是说像那个巧克力啊。
1: 嗯，
0: 是外来语吧？
1: 嗯嗯嗯，
0: 镭射是外来语吧？那、这一些东西是因为我们中文没有英文的音，然后。

0: 找象形音去凑。
1: 嗯，
0: 好，那日文的这个外来语言其实一样，它也是找象形音去凑，然后变成片假名。所以什么
1: 嗯
0: 列萨、秋锅列斗，听起来就是那个嘛。那么他们我们那个镭射或者是巧克力，巧克力可能晕还远一点，镭射可能阴茎一点。好，那或什么的，就是在外国人听起来，那个你说是在讲英文很别扭。可是我们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我们有翻成汉，有加上汉字，
1: 嗯，嗯嗯嗯，
0: 好，然后我一
1: 没
0: 直认为
1: 错。
0: 它是中文，我比较不会把我们知道的外来语，我知道它可能是英文来的，它可能是法文来的，我们不会把这个字直接跟那个英国人讲、法国人讲，
1: 嗯，
0: 会好一点。就但是
1: 嗯哼，
0: 日本人他学校教育英文在教育的时候就。可能 A B C D 的念法就已经是歪掉了。
1: 哦，
0: A 古
1: 嗯
0: 苏
1: 哼，
0: 阿鲁
1: 所以从小
0: A
1: 就
0: 鲁，
1: 发音就不太一样了，对不对？
0: 我就问过我们的同学，大学同学，
1: 嗯，嗯。
0: 说你们英文是真的这样教吗？那 A B C D 怎么念？怎么这样念？哦，你现在是讲日文还是讲英文？我讲英文，讲英文就是这个。他说他知道，可是习惯了我们转不过来。
1: 呵呵呵，
0: 啊，这个 A 鲁阿鲁，你知道这是什么？
1: 嗯，
0: 那两个字母，不讲的人可能都还搞不清楚。
1: 不知道，
0: 阿鲁是那个 R，A 鲁是 L。那讲
1: 哎
0: 英文
1: 呦，
0: ，L 是台湾，其实也是偏调，也不是，应该是 L，对不对
1: 嗯，对，
0: ？L 其实我们也是挺好的，讲的也是很好，给外国人听会觉得很好笑。LB 他们听起来很怪，LB，LB，就是会有差嘛。那他们就是习惯的念歪掉，他其实台湾也有，但是台湾的情形没有像这个日本这么严重。然后他这样，哎姑苏，然后这斗那个是这斗它是 J 啊，然后还有
1: 嗯，
0: 这斗那是 D 什么的 D 开头的，所以他们那个音都很重，哦等等等等，所以他们整个都偏掉。
1: 哦，了解。哎，可是，
0: 那他们就会把。那个在日文里面的外来语直接拿去当做英文在讲，所以你就会非常难懂。那你会给我们个印象中，就会觉得说他们是英文很差啊。第二是说他们也很怕别人的眼光，
1: 怕
0: 在
1: 讲
0: 讲什么？
1: 错，
0: 他怕讲错，他别人会笑他，他就更不敢讲。
1: 呵呵，
0: 那整个就说我不会，我不会，他们散在哪里去？我台湾人的话，我们就是尤其生意人，无稽谈的。我想办的话，用闭眼
1: 对，想尽
0: 哦。
1: 办法跟你沟
0: 手
1: 通，对不
0: 机用
1: 对？
0: 还是照片来搜寻，还
1: 比
0: 是
1: 手画脚啊，
0: 对，怎么弄？反正想办法啊，就想办法沟通，我管他怎么样。但日
1: 对，
0: 本人就可能这部分他们觉得就哈克萨克西就没有办法，那就会觉得说他不会讲话。其实你跟他讲，他听哦，他可能听得懂比你多。
1: 对哦。那如果拉回来讲，像我们那个，因为我是去年才考这个装修管
0: 很
1: 理，
0: 新鲜啊！
1: 那您是10年前考装修管理，那我来听听，我其实我准备得很辛苦，说实在，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实际准备的时间其实是在2月初，因为我是那时候要准备退伍嘛，那也确定未来的方向。其实我在去年的11月考完学科之后，我就陆陆续续，可能又运用那种晚上的时间，零碎的时间就翻了翻，翻了翻，可是没有认真读下去，因为太多的外物干扰。然后等到我2月去职训之后。哦，才开始认真，每天可能早上凌晨啊，4、5点起来读书啊，要不然根本就不好考。但我想听听蔡主，你对这一个工程管理的看法，有没有必要去考这张证照嘞？你来说说看。
0: 我先回应你刚刚讲的你的那段经历啊、哦，我觉得你在炫耀，但我没有证据哦，没有哦，你脑子一个月就考上了啊、哦，准
1: 不
0: 备一
1: 是
0: 个
1: 不
0: 月就
1: 是不
0: 考
1: 是
0: 上，
1: 不是，
0: 对不对？
1: 哦，
0: 好，
1: 所以
0: 那
1: 很痛苦。
0: 这一张执照其实在台湾慢慢的，我讲的很残酷的一个事实就是，不断有。这个公安意外，不间断有公安意外发生，它会越来越重要。
1: 也
0: 都
1: 是。
0: 是，不要讲到台湾而已啦，日本也是，就是建立在 这一些人的尸体上。好，这
1: 嗯嗯嗯。
0: 些发生一些意外，很多人死亡，他就会在加仓管理。哦，那先
1: 嗯，
0: 前法律算是定得很全，可是呢，我们台湾人就是法有法在那边，跟管不管是两件事嘛。好，立
1: 呵呵，
0: 在那边他也不用嘛，对不对？那
1: 对
0: 像
1: 啊，
0: 甚至不要讲那种民办老百姓，像是立委啊，哦，总统啊，他们也很
1: 嗯，
0: 多职权干嘛的，很多法也定在那边，监察院啊，该弹劾的啊，他也不动啊。或者
1: 嗯。
0: 是说，为了他特定的目的而服务，他可以曲解啊。所以，台湾是个法治国家，刮胡，我保留态度了哈。那就不扯到政治哦，拉回来讲，就是说，有现在六都就很明显的会相对比较严格这些，
1: 嗯，
0: 啊，然后你在装潢的时候会吵，然后邻居会不爽，他就会去
1: 哦，
0: 给你检举，那你没
1: 对，
0: 用。那你就会连续开罚，罚到你不要不要的，
1: 试
0: 然后
1: 装
0: 还
1: 申
0: 叫你
1: 请
0: 把你
1: 嘛，
0: 拆
1: 对不
0: 拆
1: 对？
0: 掉啊。然后
1: 嗯
0: 像台北市现在更严的是说，很多人说啊，我等你等被怎么讲被检举被那个举报的时候，我再申请就好，我再补件就好，反正不会罚钱。对不起啊，
1: 嗯，嗯哼。
0: 台北市现在一通报，罚单直接
1: 先
0: 来，
1: 罚，
0: 先缴先罚，
1: 嗯，
0: 没有补件，
1: 嗯，
0: 没有说补件后再罚。啊，不，如果不补件才罚，就是好罚了以后你还是要补件，那补完
1: 对，
0: 件啊才那个，那这个事情就是变成必罚的情况之下，大家就没办法躲。
1: 嗯，
0: 那更至少是之前就是说，反正就有那种侥幸心态嘛，啊没有人检举，我管他的，
1: 对呀。
0: 等到检举好了再补，那时候再花就好。屋主这种心态，其实我这边要大力批判。我不知道你怎么觉得啦，然后你上课的同学，因为你还是有去参加一些研修营嘛，然后或是老师怎么说的，我非常非常，我个人啊，非常非常不认同，为什么是优先发言者？杀人放火，教唆犯跟执行犯，教唆者为重，
1: 没
0: 也没
1: 错，
0: 有说不罚。
1: 嗯。
0: 我曾经在监管处的官员面前直接讲，我说你要把这两个罚，我们业主有责任啊，因为我们他的理由是说，因为我们专业啊，民众不懂或什么，那我业者已经有专业，我提出我的合约，我提出我的相关的文本资料、对话记录，所有证据，我已告知。
1: 结果业者还是不想要申请，因为想
0: 屋
1: 省
0: 主就
1: 钱，
0: 是不
1: 对不
0: 申
1: 对？
0: 请，他强迫不申请。可是我们业者要讨生活，我可以用高于装修的标准去做，就是规定的标准去做，绝对安全。只是他现在少了申请程序，他要去核可或什么的。那当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们在设计工会嘛，所以我们都会在讨论这件事情。像我的话，基本上来的客户基本上。他说要不申请，我就不做了嘛。这个仅仅
1: 没
0: 这个
1: 错，
0: 这个这
1: 不要打
0: 个、
1: 坏自己的这个
0: 就是，我
1: 原
0: 考了
1: 则
0: 执
1: 啊，
0: 照，你就会比较机会比较多。可
1: 对，
0: 是毕竟在协会里面，我们看到太多的事情，有很多的业者，他不像我相对案件多，他少这案子，他少很多，难得有案子来，那也他也要申请，他有执照，他也知道该怎么做，他也照提纲讲，绝对安全，就是照政府的规范，防火的。建材啦，然后相关的动线啊，怎么设置啊，等等等等等，相关的动线要注意。可是屋主就是不送，也不愿意送啊，因为就有规费啊，他就有认证的签证费啊。哦，最便宜最便宜，我听过是3万块，但是我是不知道他怎么找的。但是一般行情大概平均6到8万，那看状况，那甚至有到10万块以上的都有。那如果是商业空间的话，几十万的都有，
1: 商业空间比较贵
0: 因
1: 嘛，
0: 为商
1: 对不
0: 业
1: 对？
0: 空间。还
1: 啊，
0: 有平
1: 消
0: 数
1: 防
0: 大
1: 啊，
0: 的，
1: 什么那些，嗯，
0: 它是以平数计，
1: 哦，
0: 一平多少钱？那你平数越大，乘起来就很可观，少
1: 嗯，
0: 则十几万，多则20、30万的，申请规范都
1: 嗯哼哼哼。
0: 有。可是那种通常大康康空间，他为了要拿到他营业执照，尤其是餐厅啊，或是八大业者啊，什么舞厅啊、KTV 啊，
1: 他一定要申请，对不
0: 他
1: 对？
0: 一定要申请，所以他也躲不掉本来的成本。这个都还简单，都还好，因为他有这个有效的管制。可是居家就是观点。 我再去。那屋主不申请，我们也告诉他这个事情会有这样的风险，邻居会检举，还有安全性，还有什么啊？你帮我做好就好，你帮我做安全就可以的，我干嘛要弄那个？
1: 对，
0: 好，那不申请。
1: 哎
0: 那我就教育的官员，我直接讲啊，我真的是讲得很不客气，我说，那我现在找一个人去杀人，杀你还是杀我们家，我都不管，然后我没有罪。是这样子，
1: 在
0: 就他
1: 合
0: 没
1: 理
0: 有相
1: 性
0: 关的
1: 就
0: 法
1: 不，
0: 律常
1: 逻
0: 识，
1: 辑上面就不合理嘛，对不对？
0: 他没有相关的法律常识，你说屋主他没有相关的法律常识，没有相关的专业知识，是谁的错？是谁的问题？是你政府的问题，你要宣导啊！讲到这我很生气啊，什么东西啊？我们都知道，杀人者有罪嘛，教唆杀人也看得到新闻有罪嘛。大概简单，那到什么罪，怎么判，怎么了？我没有那个法律专业知识，但是我有一点点的尝试说，我知道教唆叫人家去偷东西，叫人家去诈骗，叫人家干嘛干嘛干嘛，教唆犯有罪，而且教唆犯还比执行犯还要来得重。那我们装潢这个东西，装修这个违
1: 业
0: 反这
1: 者
0: 法
1: 就
0: 规，他付钱的，他是付钱的，他是想当然然的。受利益者之一，既得利益者之一。我们赚钱赚那一点钱，他最后用是他在用的，他不申请，怎么是我们的责？
1: 对呀、啊。
0: 我们没有不就是领责任，但是业者没有领责任，但是屋主这个教唆犯难道没有责任？我们有尽相关所有的义务，都已经做尽尽说明了，他就是不愿意受。因为我们也没有办法禁止自己送啊，好，我身份我那个我弄我禁止送，他连盖章都不想盖章，他不盖章我也弄不了，所以说这个地方到现在还是很奇怪，我不懂政府官员的逻辑，你为什么不能一起罚？到底是碍着哪一个大官，还是哪一个这些屋主这些包租公是你们建还是碍到建商的利益吗？我是不懂，因为这个对大家来讲有什么麻烦？好，我们这边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讲。

0: 大家好，我是贾知青文海，
1: 我是郑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0: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1: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0: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Hello， 欢迎回到我们设计装日本老师，我是策展人，现在来宾是王阿奇，嘿嘿，
2: 嘿嘿。其实我觉得，要吗？你说没有办法直接罚这个屋主，那至少你说业者跟屋主各罚一半，那我们也认了，因为我们这个已经尽到告知义务，但是我们也要赚这一笔钱，那我们自己会评估风险嘛，对不对？
0: 对啊，那你就逼着人家，你就逼着一些业者，他案子没那么多，你就逼着人家走，就是
2: 对
0: 评估风险嘛。
2: 那你如果说今天你不罚业，你不罚屋主，你只罚业者，那我会觉得，那我是屋主的话，我就跟你说，哎，我不申请，反正罚是罚你，又不是罚我，对不对？
0: 对啊，
2: 对啊，那这样子怎么会合理嘞？
0: 那反过来讲。弄这一条法规是为了什么？为了所有人的生意财产安全。
2: 没错。
0: 因为像之前什么东西大楼倒塌是那栋嘛，我有点忘了。那楼下就是好像超市还是什么的，几根柱子不见。
2: 哦，对，他呢因为柱子不见，所以整个房子倒向那个没有支撑的那一面嘛，对不对？
0: 对呀、啊。
2: 而且还在过年期间。
0: 对呀、啊，所以这是不是一个案件？那为什么状况申请？那还有什么？像我们以前讲习必上的房那个消防安全的部分的部分，任行西餐厅那个，还有那个叫什么？阿拉那个夜店大火，还有几个？那为什么？那我们为什么要知道是这些东西？我们装修业者，我们就要懂这些，我们设计师就要懂这些，要避免去用这些材料，或是避免这样子的规划设计，才知道逃生。对不对？那好啊，你今天让这个屋主可以存有侥幸心态，他就是不想申请，那到底是害的谁？你到底是方便的谁？你的这个法规的立法，还有这个规范的最初的精神是什么？保障大家生命财产安全嘛。那你为什么要留一个很奇怪的地方，让人家觉得说他就不想弄？哦，屋主就是想反正罚你业者嘛。那要连续开发到什么程度，然后很严重，干嘛？可能屋主才罚。那而且这个东西还不是法官判的，是你行政执行机关各地方政府院授权下来的，各地方政府的监管处或者是什么什么都发局还是什么忘记了，反正他们这些相关的那个责权单位，他自己决定说他要罚谁。那你为什么？比如说，像一开始就是从六到三十，我想一下，六到三十万吧，对，那你说一个业者业者十二万，屋主六万，我也好，你怎么样也该罚？你说业者责任较大，不是啊，你屋主是零诶。
2: 如果这个教育下去，就会变成说，我是屋主的话，我就跟你找设计师，我就跟你说，你记得帮我提出那个试装申请，看多少钱，你就纳在报价单里面，否则我们到时候一起受罚，对不对？
0: 我是真的想不通这到底水有多深。我所谓水有多深，就是因为他正在管制那个有没有违建嘛，或是有没有消防安全的一些东西嘛。那像建商要拿到使用执照，他们也是规范的很严。那就算他材料用的再怎么差，或是格局规划就是我们不好住之外，但是至于安全上面来讲的话，现在管得很严，他们建商都 OK。那建商应该是水最深的，因为我们不敢得罪建商。建商我不够实力，我根本不敢这么做。现在不是在日本，在日本还好，在台湾做建筑设计，我可能比那个我觉得这个触犯有点难治还要严重，你知道吗？所以说，我不觉得他挡到谁的利益。就是说，我说你妨碍到一个很大的集团的利益，那我可能政府投鼠忌器还怎么样，他不敢管。可是今天这个安全上面来讲，建商已经没有下面差了，那我们装潢业者也是认真在愿意这样做，他到底为什么不能这个？其实我之前也有一个老师，就一个前辈讲了一句话，要管好全台的这个安全啊，消防安全啊，说这个装修安全管理这些的。你开放有这个监局有奖金就可以。你想吧，罚一次至少六万，那台北市还升格啊，柯文哲还升级成啊，我不可一次不罚六万，我现在以后一次一律开罚就差十二万，所以台北市你只要检举啊， 没有补单的机会，然后罚单一支12万，他不是16，从罚6万。你看你今天遇到台北市案子，我们这业者敢不敢不申请？
2: 嗯，想办法一定申请。
0: 可是屋主坚持不申请的情况之下，怎么办？没查，那有些人查。
2: 哦，对啊，有些人真的是。
0: 哦，还再来，屋主自己找同胞。哦，我找接，然后他自己当同胞也好，还是找个同胞也好，哦，他是木工啊，他是木工兼带水电工，哦，或者木工兼带泥水工，啊，那几个师傅凑一凑帮你做，该是这些人没有资格，他也没有那个相关的常识，他也不知道什么是该这个怎么讲，有安全的
2: 怎么
0: 防火
2: 该
0: 建
2: 申
0: 材，
2: 请，
0: 安全的做法，
2: 怎么不申请？对，他
0: 还
2: 也
0: 有
2: 不
0: 承
2: 清
0: 重的
2: 楚。
0: 问题啊等等问题，像说建第二这个厕所，你还有水泥垫高干嘛的，那个承重都有问题。哦，那个地震又多，但是最近又在很多大地震嘛，等等等等，那这个责任就应该是屋主申请，诶，也没这个会罚到屋主，但是呢很少，最后还是罚，哎，最后那个桶那个最大包那个是谁？堆他，那个人呢就会直接不见，因为为什么？有一只手机，手机如果还是网吧机，找不到，还追不到。然后工程就烂在那边，我就有人这个我们协会就听过说这个有个烂尾的，然后来求救啊，因为这个同那个最大包的那个木工跑路，那个木工跑了，那水电工什么工也认识他，他不做我也不做，大家都跑了，那东西烂在现场，那再我们再找我们会员其他设计师请大家去收，那这个怎么办？哦，那再说说，那说已经说了哦，对不起，你要申请啊。那申请的前提是你现在要恢复原状，你前面的钱全部都从全部帮你做，你不是继续做呢？然后屋主在那边跳脚。
2: 哇，这真的又挥不完的，因为其实这责任问题到底应该怎么？你看那个什么业主反而更花，原本想省小钱，反而花更多的钱。
0: 那。我就问一件事情嘛，我现在是想不通，还是听众朋友也可以留言告诉我，我们到这一件事情如果严格去管，到底是碍了谁的事？当然，我们反过来就是装潢的成本是增加的，大家然后我都花了6万块要干什么？很讨厌。可是呢，大家是安全的吗？你一天到晚讲说中华民国美学，我其实我很讨厌这句话。就是在讽刺那些东西。中华民国美学不是你跟我造成的吗？你跟我之间就是在那边苟且，就是在那边这个怎么讲？便宜行事才弄成这样子的市容吗？哦，我铁皮加盖啊，这个我是不是违建？这个也跟装修管理有关的啊。哦，你那个外墙啊，那一些招牌啊，或者是说什么冷气掉下来砸死人啊，
2: 对，
0: 这些是怎
2: 前一
0: 么来
2: 阵
0: 的？
2: 子，
0: 对啊，每隔一阵子就会发生啊。那到底在干什么？这就是法规问题嘛，讲到这个，我是其实很生气。那
2: 所以，
0: 又没有妨碍到很庞大利益或庞大集团的这些厉害的人的利益的时候，你课税加税，你干什么？对不对？你都没有什么忌惮的，为什么你们执行方就认为只要法业者就好？
2: 所以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在讲那
0: 我
2: 个
0: 最后一
2: 人，
0: 句话，我把那个官员怼到说不出话来，然后他说。反正你们业者就是，他就推，反正你们业者就是要好好这个，你要劝你那个，不然这种案子你就是不要接，哦，你接了你本来就罚，你们就应该，我那屋主人他没有责任，反正你们业者有责任，他就不讲，开始跳针，不为难，我不讲是哪一个县市，但是很震惊。
2: 那，我们上一次一起录音的时候，我记得我们有一集是讲到就是冷气砸下来砸死那个大学生的事情嘛，对不对？那我一直记得你讲过，就是今天公祭，明天忘祭，
0: 对啊，
2: 对不对？对啊，所以你看，其实很多事情，其实只要新闻报一报，这个热度过了，其实就大家也遗忘了。可是这。
0: 死那你像之前还不讲啊，烧死那个在台北后火车站塔城街那边还是什么，然后他那个油漆桶里面有烟蒂丢进去，然后烧起来嘛，我们以前也讲过这个事情。然后后来说花钱没申请，然后设计师坠楼身亡，然后开发业者，人都死了，他公司就他一个人。你这时候你再开房，他罚什么鬼啊？有意义吗？人
2: 一
0: 都
2: 点
0: 死
2: 意义
0: 了。
2: 都没有啊，是
0: 哦，
2: 啊。
0: 好，死的是一个油漆工，油漆工他死了没有？忘了，还是重伤。然后一个设计师死掉。 案内是不是凶宅？哎，而且还火烧过，你屋主开心吗？啊，屋主、哎、我不知道啊，我不是装潢就这样装潢吗？
2: 所以其实我觉得听众朋友其实要有一个观念啊，就是其实试装申请这件事情是有必要，而且是对这个屋主的一个保障，因为设计师良莠不齐，然后或者是这工班良莠不齐，其实到最后你有做试装申请，政府也为你的这个住户多做一个把关嘛，对不对？
0: 他监督你那个内容到底是不是
2: 对啊，
0: 合乎安全，
2: 对你用的材料啊，然后有没有合乎法规嘛，对啊，否则你又不懂材料，就像 我那时候还没有考试之前，诶，材料那一栏几级几级，然后可以防火几的那个时效是多少，完完全全不懂。那当然是经历过考试，诶，稍微自己有印象了，然后到暗场的时候我们就会特别去检查一下这个材料到底对不对，诶，到底有没有符合这个设计师他开出来的这一些条件，对不对？嗯，
0: 其实业界啊、哦，对于考试证照的东西，那为什么会有一个反弹呢、哦？就是啊、像木工啊，啊、或者是说一些统包的包商啊，因为他没有嘛，啊，没有好啦，因为那个都不会啊，那个是纸上的啊，他也不懂，谁是有证照什么，怎么样？对，你说的都对，就跟医学院刚毕业的实习医生一样。可是我问，你去看医生，你会找一个没执照的？
2: 是啊，那跟生命
0: 这是重点嘛？你今天在人生第二大笔花费，除了买房子之外，第二贵就是装潢了、嗯，车子还不见得那么贵啊。哦，那你为什么会想要找一个没有保障的公司？没有、嗯、你没有牌的蒙古医生，我罗摩的，是这样吗？所以这个其实你刚刚问我说考这个执照有没有必要性？再多死一点的人，他会更重要。已经从我过去十几年前我考了执照到现在，你看台北市，你台北市内台北县城的还好，台北市内现在你没有申请根本几乎做不了，
2: 嗯，
0: 除了他有一些例外范围之外他不管啊，比如说你是五楼公寓，那里面你可以免申请，可是还是邻居会吵的时候他会检举你，然后免申请他会进来上面看一看，那还是会有一些相应的问题。那就算你免申请，你是不是要找一个有专业背景知识，知道这样说、啊、你用木头隔间，木板封天花板的这种做法、哦、很漂亮，它需要有点日式风格，要点木头元素，
2: 嗯，
0: 可以、啊、怎么不行？政府也不管了、啊、你烧死就烧死啊，你火灾蔓延的多快就多快，你没有办法把火焰先局限于厨房还是你某个房间某个角落，那让你多几分钟的逃生时间，
2: 嗯，
0: 哦，甚至几十分钟逃生时间，那弄得好的话，对，反正烧死是你的，他这一段他不管。
2: 哎，天花板上次我们也聊过，其实天花板火灾的时候是很恐怖，如果他是没有，就以前那个老房子不是天花板都用木头钉一钉而已，哦，那
0: 不，我们现在还是用木头钉一钉的，只是说。接触面就是那个完成面的话要用防火材质、
2: 啊、
0: 因为这个之前做过火灾实验、
2: 啊、
0: 内政部有特别盖了一间样品屋、嗯、然后再放火把它烧掉，然后花好几百万、嗯嗯、然后他就试过那个骨架是木头的根本不影响，
2: 嗯，可是问题
0: 面板要防火，
2: 对，可是以前的那老旧房子很多那个面板根本都不防火啊，
0: 那个一些大板
2: 那
0: 些啊，
2: 对，只是甲板上去而已、嗯、那吓死人了，
0: 那烧起来很快啊，那像阿拉大火就是这样子，所以说它透过天花板烧起来又延伸，它有 N 个我说地上的部分有 N 个起火点，因为先从天花板烧，然后东西掉下来，然后从这边再烧，然后在另外地方从天花板也烧坏掉，然后又掉下来，它地上有 N 个起火点，弄到后来大家没地方跑，当然消防的动线啊、安全门啊、什么东西有没有堵塞什么啊，过程先不讲，它光N 个起火点，你被火包围，你怎么办？
2: 嗯，
0: 我们这边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讲。

0: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八点到九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1: Hello， 欢迎回到世界方日本老师，我是操作达人，现在来宾是我的阿奇，嘿嘿，
2: 嘿嘿。其实我觉得考完这张证照对于我其实对于我到现场去，我会觉得哦，原来这看一看，尤其是刚开始做的时候，诶，这看一看，哦，原来这当初书讲的是这一些东西，而你就会有印象啊。不像我不是要批评军中啦，但是我讲一个军中的事情。我们以前哦，比如说这里要做工程，我们就会派监工嘛。
1: 对，
2: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就是
1: 我在工兵群的，我不知道。我知道，
2: 对对对，这边要找外面的厂商进来，然后要施做什么东西，我们就会派一个监工。那我问你，那时候你在工兵群，这监工怎么派？
1: 不是，看谁没事叫他去，就在
2: 对嘛，就是阿狗阿猫，然后谁没事就叫他去，哎，你去看一下厂商，不要让他乱跑，也不要让他乱做。哦，我就那个小朋友过去。
1: 乱跑简单啊。
2: 对，
1: 乱跑简单的，乱做哇塞。
2: 对，那小朋友过去啊，乱跑我管制好人就好，然后乱做啊，我怎么会懂，对不对？好，后来其实对军中也有稍微要求一点，就是说，哎，他有所谓的监工训，好，去受这个训回来，你要
1: 知道这是新的，好，
2: 对，后来有要求
1: 有这个训，
2: 对，后来有要求，就是说你要去受监工训，然后等到回来之后，你就是单位的监工，只要有工程，你就可以要派有证照的去受，去看。可是问题是，在部队里面，这个工程大大小小很多杂七杂八的工种，对，他有一些他也去监工，也这个怎么讲，效果不大，对，效果不大。所以我觉得其实有训受完专门派这一个当然是好事。但是他懂或不懂，就像我们去考工程管理，考完了，诶，考上了，我有这张证照，可是到现场看，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对不对？但是至少你有一个基本的基础的这个门槛，诶，你已经拿到了，然后所以你稍微有一点 sense， 可是你的经验累积会按照你的工作年资啊，或者是你看的场次啊，或者是你发生的一些问题啊，所以经验不断的累积，你可能会越来越熟练，那而后在某一些地方你就会特别注意啊。就像我们讲上次我们那个发生的这个油漆工人的意外，那我们在考工程管理的时候，那个书上也是写得很清楚啊，你今天要现场要通风良好啊，今天那个在施作如果有甲醛的东西，你那个通风甚至还要有排风的一些设施啊，机器啊等等，
1: 那中两个中毒就挂掉
2: 了，就走了，而且又很年轻，对不对？那如果说他有这个 sense， 或者是暗场的人员有稍微注意到，哎，你这门要打开，你这个通风要排风扇要吹出去，哎，可能这两个这个年轻的生命就可以不用牺牲，对啊，所以我觉得
1: 其实我都劝屋主啊，我不是每个屋主都愿意啊，那当然我有做的基本上都是申请的，那就是有的是免申请的，另外一件事情啊，那个是有些法规是可以免申请。对，因为刚刚讲的公寓嘛，五楼以下公寓是可以。
2: 嗯嗯。
1: 那我都跟他讲说，弄这个不是麻烦，而是这是一个安全。然后你安全你又不懂，也不是专业。那我说是这样，你就信，对不对？谢谢你信任我。那有个政府认证，第三方啊、这个无关的第三方的认证，不是更好吗？然后再来是、未来你要卖这间房子，你可以把这张贴上去。
2: 嗯，
1: 铺上去说，我这边都是安全的状
2: 态。
1: 你可以 keep 住你的价钱，人家砍价是，我这边装潢当时花多少钱，哪有这什么什么怎么样？
2: 啊，
1: 装潢也好好的，维护也不错，而且是合规安全的哦。
2: 嗯嗯，重点安全。
1: 现在算是房地产业者都可以去这做强调，我们有 N 多的手段、N 多的方式，可以让这个制度去补齐。就是讲执行上面来讲，不要说只限于六度啦，乡下地方 没人差，就讲直接的啊，你到屏东去戴不戴安全帽是看你心情。我这样子很热，好像有点地图炮，屏东人不要来炮我。但是是举这个例子啊，就是说真的好像反正我地广人稀，遇不到警察我管你的。那问题是，你骑车不戴安全帽死的是谁？
2: 对，
1: 死的是你自己啊。
2: 自己啊，对啊，自己的安全自己顾，不是
1: 吗？那你这种东西是啊，我要硬啊，我不要衰的这种心态，甚至我讲直接点说，台湾民族性吗？哦，是不是要改过了？那你讲台湾民族性不是？以前开口闭口就是“什么娘啊”，哦，然后这我就是问候语嘛，对不对？哦，又嚼个槟榔，呸呸呸啊，又吐个痰啊。我老爸以前是这样，那现在他，然后就叫当当的。人家看起来出去就是一个体面，当然你生活水准有那个程度，你教育文化也会去做调整。那难道我们的民族性永远都是说哦，我要给够到高级够够？那你可能从政府开始上行下效，就是这种敷衍心态，或是像刚刚讲，你执法业者，你到底有没有想认真管嘛？你想认真管，你管这个东西是要。你是因为规定然后嫌麻烦，或者反正就是走个流程而已，还是你真的是在乎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或者是说你想要真的把台北或者台湾的市容弄得比较漂亮，也不要那么杂乱？你是在哪一个？你有认真弄不就这样的吗？怎么会这个官员跟我讲这个话？
2: 有没有
1: 我
2: 认
1: 实
2: 真
1: 在是
2: 推
1: 很
2: 广？
1: 不容易。
2: 有没有认真推广啊？你只要用认真推，就像我们以前老一辈的都会把一些脏字带在嘴边。现在其实如果有文化或有文明一点的人，你大概都知道，我们今天骂人要付出代价哦，包含，
1: 我们这样说是一个世代嘛，现在听说年轻人不讲这个字嘛，机车嘞，我们骂脏话没骂脏话，但是我们这个机，对不对？这
2: 对，
1: 代称嘛，就是转一下，就是不要讲到那么难听，但我还是骂两句，因为有时候总是有一些很不爽的事情嘛，像
2: 情绪上来，
1: 日文的话就岂不秀畜生啊，岂不秀你骂人畜生吗？不是，他就好火啊，岂不秀酷手啊，酷手的大便啊，就那个可恶啊，塞啦。反正他就是一个情绪表达，这个我觉得无伤大雅啊。但是你骂人家，那个就对不对？一开始就问候你要不然什么你啊什么的，那就对不对？这个就是你假爸呗嘛，对不对？那个你不是的。那为什么不认真管？我不懂。那我有一个，但当时他没回应嘛。我刚刚讲，但我们一些老前辈有在讲，是说一些资深前辈讲说。他们觉得怕案量太多了，业务太累啊。当然到那个案量的时候，就争取预算呐、啊，跟议会争取预算呐、啊，跟立法院争取预算呐、啊。开始要执行呐、啊，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呐、啊。对，之前还有什么发生什么事，也是不是争取预算，然后就也加强啊。对了，消防员死掉，今天攻击明天忘记
2: 忘
1: 啊。
2: 记，
1: 那有什么武装不够啊，就暂时先拨一笔钱下。这次稍今年或是这个月的预算稍微多一点，设备可以换一下，也好啦，摩一没马后嘛，就稍微能改善一点嘛。可是不是啊，你认真的，业务多又怎么样？你就人员编制就可以多嘛，或审查久嘛，还是怎么
2: 对，
1: 样？那怎么可以说这样？因为让屋主都要申请的情况之下，真的要百分百落到这个。95%好了，我不要讲100%啊，15%以上的的申请率，这样我业务会炸掉，受不了，拍谁哦？心不拉几？你一个申请几万块，规费给建筑那建建筑师工会，那建筑工会是拿来钱不上缴国家吗？但是委托给这个工会协助他们，因为你们自己的那些技师技政。他没有那么多人员嘛，就是公务员的那些相关建筑背景的人，他没那么多嘛。他就委托建筑工会去代理申请啊，申请又不是没给钱，而且不是全部你急诊室医生。
2: 对啊，
1: 那而
2: 没
1: 且你
2: 错。
1: 费用上面，当那个量大的时候，你也可以跟建筑工会谈啊，你是不是 cost down 一点？不要算6万，算5万，量那么大啊，然后剩下那些钱也是进你国库的，你到底是五上面差，又不是说你现在是。 全国人民每个人都去排队到户政事务所申请户籍成本，一个人申请一次，然后还没有电子化，那没那你把你的各地的户政事务所瘫痪，不是嘛？
2: 听起来就很麻烦的，听你
1: 对
2: 这
1: 啊，
2: 样，
1: 不可，对啊，不是到那么夸张的程度。
2: 对，
1: 对啊，那你有，而且不是没付钱，也不是没有建筑工会那一些专业的建筑师可以委任，那现在就是这样执行的，因为你们计政人不够嘛。那你到底是怕什么业务多？你在干什么？
2: 而
1: 我完全
2: 且。
1: 不认同。
2: 如果这件事情被大家重视，那你政府的相关部门，你的人审查人员，你就可以安排多几个职缺，
1: 编制啊，对啊。
2: 对啊，编制啊。那可是你安插了多几个职缺，并不是自肥，因为你必须要为人民把关嘛，你要为这个屋主把关嘛，那大家按规定来，这样子不是也让这个制度会更完善一点，
1: 我
2: 对
1: 不
2: 不
1: 要
2: 对？
1: 讲什
2: 大家
1: 么
2: 不会
1: 嘛，
2: 去逃。
1: 那个速发部不然也编那么多人，而且还不是体制内，他都能编了，你要不要而已的，对不对？速发部那到底要干什么？我们不知道哦，我相信它有它的作用啊，哦。那但是我自己曾经是网络工程，而且是安全相关的，然后在部队也是相关职务的，我知道能干些什么速发部，所以。对于他编多少人、编多少钱，其实我意见不大，因为我知道他也有他的重要性，以及相关的专业人士的薪资可能要到一个程度，不然的话，你如果是用那种普通公务员的钱，你也请不到厉害的骇客啊等等
2: 没
1: 那
2: 有
1: 些
2: 人
1: 关
2: 要
1: 系。
2: 去嘛，对
1: 对，
2: 啊，
1: 那这个是我是乐见其成，所以我不是批评速发部，但是我要讲的是，现在很多人就是批速发部，会觉得他钱就是养那些人到底在干嘛，也不知道他干嘛，啊，那没关系，但是你看他薪资或是他的那一些设定哦环境。这好多少亿多少亿在那边弄，他就有办法弄的。为什么？这个跟你家死不死很严重的事情有关的，你就不能再拨他的凤毛麟角，拨一点下来，就不能做了吗？有那么难吗？要不要做而已。所以我不
2: 对，
1: 懂，这是我反正我有时候在笑啊。有我们在协会也好啦，或者是在像你要说这个工程管理什么这些相关的同学会也好啊，我只会说一句话，哎，死的人不够多而已。
2: 这是一个很讽刺的。这个说实在的，那听起来开玩笑归开玩笑，但也很讽刺啊，对不对？其实只要有相关的新闻或这个有伤亡，其实。这相关的部门应该要特别注意才对啊，要想
1: 政府
2: 办法，
1: 渎职啊！我真的
2: 对，
1: 问，
2: 要想办法如何推动啊，对不对？要不然这个事情会一而再再三的发生。
1: 因为这些没有啊，刚刚讲说会有反动势力嘛，我觉得建商没什么好谈，因为建商已经被建造使造这个管得死死的，他该做什么做怎么做嘛，啊，他也不差这一点点，对不对？你像现在建商新建的房子，它的隔间墙，你跟隔壁的或者分户墙，你跟隔壁的房间内的隔间墙也好，还是跟隔壁的分户墙也好，难道他就会用木板？摩柯林嘛，他拿不到
2: 不
1: 使
2: 可
1: 用
2: 能，
1: 执照
2: 对，
1: 嘛，那他就可以照着做的，到底有多难？建商这么大的都不会挡了，那你现在就是一些工程工班，哦，他们拿不到执照怎么办？那总要落日嘛，你不能永远在那边，那你一直新就是像违建一样，你旧的处理不完，你不要再新增加嘛。那你现在旧的这些没有这些年纪大的考不了执照的，那你也不要让新的人认为不没考执照没关系。
2: 对，
1: 对啊，
2: 哎，
1: 旧
2: 我
1: 的
2: 们这，
1: 那总是会慢慢会拆掉，那随着时间嘛，没关系啊。那或者反过来讲，它变成是大到我们麾下嘛，那我们去管理它，它也是可以嘛。就是至少我们有执照的那个可以去帮他去看嘛，等等等等啊。啊，那弄到后来，所以你刚刚问的那个问题，我就不小心就讲掉一集，为什么要考这张执照？有没
2: 对
1: 有用？
2: 啊。
1: 很有用啊，有没有用？
2: 是啊，没
1: 但
2: 错。
1: 是。这个管理面上面，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2: 可是有
1: 讲
2: 这
1: 太
2: 张
1: 多，要
2: 执
1: 叫我去
2: 照，
1: 选议员、选立委。
2: 可以啊，我可以投你。
1: 不要不要不要，我没有那个本事，我就怕，我觉得我这个一个饭就会被打的哈。我这种事情，我不知道会被人变不变。我怕，我不知道会挡到谁的利益。但是这件事情，我真的不觉得挡到谁的利益。
2: 是啊，大家按规定来走，其实没有所谓的利益跟不利益，重点是在说实话，就是让屋主 也重视这一件事，然后让那个什么，让意外减少，没有所谓。
1: 你还有辅导业者嘛？辅导业者拿到执照嘛？
2: 嗯，
1: 你没有执照的，我跟你落日嘛？我辅导业者嘛？那或者是说我媒合嘛？媒合我们有执照的跟你配合嘛？然后你在他们拿到执照之前，你就慢慢去考。那或者是说很简单嘛？有的包商包那个工头啊，同胞啊，
2: 嗯，
1: 他算很有钱，那个案子做不少。你请一个大学生刚考上的执照，比如说你好了，来他就有了，他叫你妈妈看了，
2: 对啊，
1: 你有多难吗？你就请一个人就好了嘛，
2: 而且
1: 你叫你自己本人要考嘛，
2: 而且你请他，
1: 你公司人就好，有就可以了。
2: 你请他，他至少因为他已经拿到执照，所以有一定的 sense 在了。你不用完完全全从头开始教，对不对？
1: 至少完全就是不知道这个所谓的安全的违规的干嘛东西，我不懂，我不知道这个事情就比较不会发生嘛。嗯，
2: 对啊，
1: 你可以避免一些，那有一些我们知道哦，现在工地就算是同胞，他没有知道，他也会那个避免去使用这木板隔间那种非法工的，这个尝试开始普及了，哦，那可能会好一点。
2: 是，
1: 可是有一些地方。真的你不去受训，或是你不去考这样执照去学习，你真的不会知道，太难。
2: 没错。
1: 那比如说想说楼梯的安全啊，就是在高于 1.5 米还小于 1.5 米的相关安全性要注意或干嘛的。那至少有个概念的情况之下，你会有一所防范，或心里有个底。你就算是真的是你安全绳不挂，好，假设是这样，你也会稍微比完全都不懂、完全不知道会比较留意一点。我讲的是比较负面的极端的例子，就算他还是心存侥幸，也比完全不懂来的知道灾系嘛，你灾系不是你给他信心，你灾系我根本不知道会死嘛，而不是我不怕死嘛，就会稍微去注意一下，就慢慢的整个安全性啊，好，施工的安全也好，还是整个消防安全，还是整个住宅的地震啊，这个结构安全也好，都会好很多，然后延伸上来市容一定会好。会漂亮，你就少了很多一些铁什么铁窗啦、啊、铁皮加盖啊、围那些事情就少很多。不就是从最根本的把整个台湾的整个状况做好，就是改善好嘛？啊，不然你在那边抓、那边抓、那边宣导、那边宣导有利用吗？我也不知道。
2: 对啊。
1: 好了，不过也好了，我看交通安全开始注重了，哪一天开始再多死几个人，不要死到我家的就好，赶快讲。好，那开始大家开始注重这个所谓的住宅安全的时候，也许就会有机会吧。现在交通安全，现在很多 YouTube 一直拍嘛，就是怎么设计不好，哪里不好，怎么样嘛，这些。
2: 对。
1: 好， okay. 有什么问题、有想法，请在上面留言。这样子哦，拜拜。
2: 拜拜。
1: OK。

0: Hello, everybody！こんにちは、こんばんは，大家好，我是您的不知名主播 Hisa，还有，
1: ロロロ三要金です。
0: 是的，哦，要先说一下呢，不知名主播，反正呢，就是大家会听到什么声音呢？那个接近七月半，还没，并不是七月半。总之呢，消音技术好不好呢，就由听众们自己的耳朵来评断。于是乎呢，今天不知名主播标题哦，感觉很忧郁的标题。但是我觉得呢，我们应该很容易跑题。那今天的标题是什么呢？其实是想不到才想的这个题目，就叫做"面对真实的自我"。当然，以不知名主播天花乱坠，随便乱聊，聊到最后可能跟主题没有关系。但是呢，没办法，每次节目都要定个主题嘛。那为什么写这个呢？其实是刚好可能那个，你知道人总有心情不好的时候嘛。然后呢，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又要写文案嘛。那大家也知道吧，文案要自己写嘛。那个刚好碰到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就想到了这个标题。但是呢，当我写文案的当下那个时刻呢，因为心情没有那么 happy。可是录制的时间之后呢，那个阴郁的时间刚好过了，所以呢，今天呢，不知名主播的标题大家听一听就算了。好，于是乎，山药君，如果你要自我解析自己的性格的话，你会觉得你是一个容易被人激怒的人吗？
1: 我觉得我不太会，我觉得是有点的。我个人觉得我自己很 care 的是钱这一点，我觉得我很现实，就是我会觉得说你要对我坏没有关系，可是如果说你个性再怎么样都没有关系，可是如果说
0: 这跟钱有什么关系？
1: 就是如果说是像是，因为我之前就有新闻看到有人说，就是有人欠钱不还去砍人家，我觉得我非常懂那个感。
0: 等下是被砍的，是借钱的，还是？
1: 那个没有欠人家钱的，我就
0: 哦，
1: 觉
0: 这
1: 得
0: 种事情好像很
1: 很
0: 经常，
1: 活该，对，我就觉得说真的人不能扯到钱，因为你扯到钱的话真的是会，
0: 感情上面。
1: 对，没错，很生气，我也很可以懂，
0: 不过呢，可是这也是一个举例，借钱嘛。那还有别种的吧？你说钱的话，那范围很大，比如说花钱，或者是不一定是借钱，就是可能不是跟别人的金钱，是自己的金钱，你也会激怒是什么状态？就是自己跟金钱激怒的，这个有什么例子吗？就是排除是借钱这件事，你说那个钱是你的点嘛？那如果是你自己跟钱的关系会让你激怒，是什么样的情形？
1: 自己跟钱的关系，可能就会觉得说自己存款怎么那么少，
0: 从来没有存款，
1: 就觉得说这为什么别人都有钱了，我自己就是一个可怜的穷
0: 你就要说那个没，就像不知名主 播
1: 我觉得
0: 进，
1: 这一集很厌世。
0: 那个不知名主播在写这个文案的时候，的确蛮厌世的。但是呢，没有那个，因为没办法，已经写上去了嘛，那硬撑也要撑一集。所以，但不，我告诉你，不知名主播那个跟山药君也会很努力。你不知道我一直在你旁边那个努力的搞笑下吗？所以呢，那个我才想说你那个。对呀，可是我想说，容易激怒你讲这个钱这个话题的时候，好像是哪个谁都会被激怒。但是呢，借钱被激怒，当然我觉得蛮多人都会的啦。有没有一种比较特例，就是更加不一样的点？你觉得一般人不会被激怒，但是你会被激怒？除了钱，钱很多人都会被激怒。
1: 这个就是比较大众的，因为我真的硬要
0: 就
1: 讲
0: 是
1: 的话，
0: 你觉得你自己，但是可能大众没有的，你感觉啊？
1: 我觉得我想一下，因为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那种我不喜欢听同学朋友就是一直抱怨同一件事情，因为我会，
0: 这个很多人都一样。
1: 那对啊，我基本上我都比较大众。
0: 不过你刚才不是说你前面有讲说你不是一个被很容易被激怒的人，但你讲这两点是大众都会被激怒的点，你不觉
1: 对
0: 得？
1: 啊，所以我基本上是真的不是很容易被激怒了，
0: 不
1: 就是
0: 是
1: 我气的都是
0: 不是，这两个是
1: 不高
0: 大
1: 兴。
0: 众都会被激怒。你刚才是讲说你不容易被激怒，但你举这两个例子，钱的话大概那个99%都会被激怒，再来你说谁谁凉也是99%会被激怒，这个就跟你前面讲说你不容易生气，不是有种反那个？
1: 可是你的

0: 题目是这个，所以我想着，
1: 没有那个
0: 对呀，今
1: 是，
0: 天做这个题目，我就觉得我不知道讲什
1: 没有啦，我是虽然说有没有是
0: 么，因为
1: 你想
0: 真的
1: 你
0: 我真的不太容易生气，
1: 那讲一个别人会生气但你不会生气的点，这样可以吧？
0: 别人会生气，然后我不会生气的点。
1: 不论你看电视剧还是看什么，感觉就什么，就是你刚才讲大众化会生气，但是呢，碰到你身上不会生气。
0: 哎呦，我觉得我比较不是，我不是一个很玻璃心的人。像是有些女生可能就是被人家讲她的那个妆啊，或者是服装穿搭不好看是什么样的，很多女生就是会生气。
1: 你说外形？
0: 对，我是觉得说审美观这种东西本来每个人就不一样，我觉得这没什么好生气的。对，可是有些女生就是比较玻璃心的，对，就会很 care 说为什么那个人要讲我的妆或者是穿搭不好看这样子，她就讲觉得说，可是问题是那个人自己也没
1: 他
0: 多
1: 为什
0: 少。
1: 么会知道？
0: 没有，就是网络上啊，
1: 哦，因为你知道网络上有时候
0: 对，
1: 呢，
0: 就
1: 那
0: 是
1: 个
0: 一
1: 是
0: 定有
1: 真的
0: 键
1: 还
0: 盘，
1: 是键盘侠没错，但是
0: 对，
1: 那种会被讲的应该都有名人嘛。你一介草民，像我们这种老百姓，被讲也不知道谁啊，人家大家也没有兴趣，应该偶像明星才那个。不过这就告诉我们呢，你如果是一个比较有名的人
0: 对，
1: 呢，
0: 你就
1: 就
0: 要
1: 不
0: 一定要
1: 太，
0: 承受这种，
1: 这是成名的代价，那
0: 没错，
1: 没有办法。但
0: 对。
1: 像我们这种死老百姓，谁会无聊当键盘侠讲你啊？也没人看啊。
0: 对，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说，那个偶像就是不要太玻璃心中，因为有喜欢你的人，就是一定会有讨厌你的人。可是我会觉得说，因为有一些偶像就是可能觉得说，大家都一定要赞美他，不能有那种负面的批评。我就觉得说，你这个人会不会太……
1: 没关系，我们歪楼是王道，这就就是成名圈呐、啊。比如说，不一定是偶像，像是 cos 圈也可能，那个修个流圈可能也，反正就是会变成大众的焦点，像网红嘛，那种就变焦点之后，有些人可能不知道这个是等价交换。我突然看
0: 这
1: 到的时
0: 真的，
1: 候，
0: 其实很多，我觉
1: 好
0: 得，
1: 像不觉得这是等价
0: 对，
1: 交
0: 真
1: 换。
0: 的，这真的，我会觉得说那些女生，你们还好吗？你
1: 也不
0: 是
1: 一定是
0: 红，
1: 女生，男生也有啦，男
0: 哦，
1: 生
0: 我是
1: 有。
0: 觉得女生玻璃心重的比较多，我个人觉得，就是我会觉得说，你们既然想红嘛，那你们就一定会要承受那些被别人批评的言语啊，为什么会觉得说？大家一定都要支持你的，到底有什么想法？会觉得说大家一定都要赞美你、支持你，然后不能说你哪边不好、哪边怎样之类的。对，搞不好就是有一些网友说：“哎，你这个行为可能不太好哦，或怎样之类的。”然后有些网红就会很生气，说什么：“我根本就没怎样啊，什么的，我等一下就会处理啊，什么的。”我就觉得说：“还好吗？还好
1: 还
0: 吗
1: 真是容易被激
0: ？”对，没
1: 怒，
0: 错，我就说：“假如还好吗？你这样子就生
1: 而
0: 气。
1: 且有的时候，其实不是在讲你缺点，只是跟你讲这样
0: ”
1: 会更
0: 对
1: 好，是
0: 对。
1: 给你阿东
0: 对，
1: 拜
0: 给他一
1: 师。
0: 个对，
1: 但
0: 他们
1: 是
0: 就
1: 可
0: 觉
1: 能
0: 得
1: 刚好
0: 说，
1: 戳到点是吧？就我哦，那个人家其实真的是你的粉丝，也是就所谓什么事业粉啊，或者是特别事业粉，好像特别喜欢知道人家怎样，就说你应该要跟谁演哪一个戏啊，应该要走什么道路啊。当然是
0: 对，
1: 有，
0: 这种。
1: 可是有时候我在想说，这个好人生规划讲是很容易啦，但你也知道，打滚在这种不论你是演艺圈或者是反正这种有名圈、fashion 圈的。你要想那个，在这个圈子又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我了解大家那个这样子会不会引导到变成粉丝文化，也是可以呀、啊。就是这个其实也可以变成一个点。以前可能因为网络比较没有那么发达，当然也会有疯狂粉丝啦。但不像现在网络上，就是我突然觉得，我每次看网络，特别是看那个娱乐新闻，我都每每刷新我三观。很多事情就是，你住海边吗？
0: 对不对？我也这么觉得。
1: 我们也并没有说那个什么，我只是想说，这是人家的事情，我们不用关心太多，先关心自己家事。比如说，那个人家有钱是人家有钱，我们也要事业好没？对，这也是一种。然后你觉得玻璃心是女性比较多，男生你没有感觉也有吗？比如说男团。
0: 男团的话，几乎我觉得都没，因为男生被批评比较少
1: 啊，
0: 一点。
1: 对，
0: 对，
1: 是因为社会对男生比较容忍。
0: 真的，我也这么觉得。那女生的话就是比较刻薄一点。但是我发现女生还特别爱挑女生的毛病。
1: 这个
0: 对，真的，女生就会挑说，哎，你这个妆没有画好，什么什么之类的。我就觉得说，
1: 可是你有时候如果你看网络写，你怎么知道那个性别是真的还是假的？
0: 有啊，有些就是有那个大头贴啊，就是女
1: 可是那
0: 生。
1: 不一定是真的啊，很多人你知道那个伪装性别。老实说，有些东西实名也有办法让那个这边的，当然不是叫大家那个，反正大家有兴趣的话，请去问谷歌大神，就是反正总是有办法那个逃避写性别栏这一个，对，你怎么能确定？因为只看文字嘛。 头像也可以伪装啊，所以我每每都会看不太懂。
0: 如果你真的要知道是男生女生，你就点进去看他以前照片就知道了。你总不可能他会从以前照片到现在吧？
1: 你忘记你有一位朋友被骗 FB 的照片，结果不是本人。
0: 那个就是我觉得
1: 这个事情都可能会发生，所以那个你知道那个 FB 特别是你
0: 看这个人就是真的很精心策划，可能他三年前就是用女生的照片。
1: 你就算这样说，
0: 如果说他那种是只是我觉得好难讲，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可以看得出来一个人是不是伪装的，像是你看他以前的 FB 照片如果都是同一个人的话，然后就是那就代表说那这个人真的是女生，可是如果说他是只有最近只放创 FB 然后只放一个女生照片，那很有可能就是假账。
1: 就你那位朋友就是刚好碰到高手是吧？
0: 嘿，没错，
1: 我就精心策划，就是
0: 我还帮他查，哦，就真的是
1: 查撒了一大片，看谁倒霉是吧？
0: 对，一定的啦，啊，一定总会有一个，对啊，
1: 所以说有这种例子才有说什么可能就是其实他全部贴的是都是同一个女生的照片，那说不定那个女生是他暗恋的对象，其实他就是 stalker 就伪装他的身份。
0: 身份，对，没错，然后再去骗人。
1: 对，而且特别是 FB 老实说也算人家说实名制，所以我觉得一点都不实名，因为本身同名同姓是可以的。
0: 对啊，反正就世界上的那么多，
1: 微博不行，
0: 太夸张了。
1: 对，微博同名的话他会跟你说撞名，所以你同样的名字后面要加什么这个什么东西或者是英文号，所以你那大众名，你可能不用微博，你不知道微博不能撞名，但是 FB
0: 跟人家真名的，真名还不能撞名，
1: 不能，因为有人先登记了，有人先登录，所以你如果查每一个这个大名，比如说好了，大名是个大众名，然后有五个人都叫大名，那你第一个登录的人呢，你可以叫大名，后面登录的人你都要加，比如说符号或是什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否则不让你登录。
0: 嗯，
1: 对，微博不能同名，不能撞名，是那个因为我有微博号，所以我知道这件事。可是 FB 可以撞名。
0: 哦，我是没有注意，反正我就知道是名字一定是大家都可以一样的，对吧？
1: 嗯，这个在普浪的世界好像也是可以，其实我不知道，其实好像可以。嗯，对，但是微博不行，所以你刚才讲都是 FB 比较多嘛，就 IG 的话就是
0: 可以啊，
1: 对啊，因为它是连号嘛，
0: 对，
1: 你就改一改，所以说而且你如果是早期办 FB 的人更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很好办。现在就是那个虽然说有的现在是有没有强制绑手机我是不知道啦，
0: 没有
1: FB 没有，
0: 没有，所以我至少觉得说就是没有强制绑手机的话我觉得这点还不错啊，
1: 所以就说假，所以你就可以申请很
0: 多
1: 假号啊。
0: 对，没有，
1: 所以我就像回到刚才一点这样说，那个用这个账号发文的人，除非你真的去人肉出来，不然偏小的。比如说我们看 PTT 那个很多什么艳女或者艳男文，是这样子吗？
0: 我就觉得匿名，可是老实说，我觉得匿名都可以看一看就好了。
1: 对啊，
0: 真的。
1: 这只是看一看，
0: 这个只要看一看，因为其实很多都是乱讲话乱创作一堆，因为我之前就有一个学校的同学，他就真的去做这个实验，他就同样一篇文，
1: 他做实验，好有实验精神，
0: 他就同样一篇文哦，在不同的版发，你知道吗？就是每个版都一定有每个版固定的族群嘛，
1: 对，
0: 你就懂说就是每个人的回应都不一样，他就验证了说就是只要哪一种人看到这种就是每种人，假如说他就发一篇比较
1: PPT 跟 D 卡看有什么不一样吧，
0: 不是，是都是 D 卡，可是同样的文章，可是发在不同的版
1: 面，
0: 然后就可以看得出来说那个那哪一篇的流量的那个数值的人比较高跟比较差，这样子
1: 就可以有种
0: 区分，
1: 区分
0: 就是
1: 看大概是哪个族群，看那个文字用语大概就可以区分那个
0: 族群。对，没错，然后他这个时候我忘记他是打什么，他就觉得说哦，没想到就是一篇文得到的结果都不一样。对，然后加上就是他其实那篇文是自己乱打乱穿，他说看到有些人回的那么的认真他也在笑，他就说所以他就是都不会再看这些东西，他觉得说大家都乱创乱讲话。
1: 对，这个话题呢那个为什么我要打断我们亲爱的山妖君呢，因为我们可能开始讲到嗨了，但是呢你也知道每一节有时长，所以呢我们嗨的话题呢就下一节再继续的闲聊杂谈，那不知名主播因为这一节话比较多，所以也需要喝很多水也就是我们待会再见 See you。
2: See you simplement de ma part que je lui souhaite d'être heureuse, d'être celle qui n'a pas été avec moi. Dis-lui que je ne peux faire autre chose dans la vie que d'aimer cette femme à qui j'ai tout donné. Dis-lui que les jours de pluie, je regarde le ciel gris et que parfois, toujours même, le mauvais temps ne cesse. Dis-lui que je n'ai plus de sourire sans elle. Dis-lui qu'elle me manque. Dis-lui simplement que les anges au ciel sont mélancoliques. Qu'un Dieu quelque part me regarde, je l'aimais. Dis-lui n'importe quoi, mais parle-lui de moi. De mes larmes, de mon cœur, pris dans un étau. Comme si un lourd souvenir m'écrasait. Celui de sa présence qui me harcèle. Celui du vide en moi qui m'obsède. Dis-lui que je l'aime, fais-le pour moi, mon ami. Dis-lui, je t'en prie, dis-lui que je l'aime. De tout mon être, je ne vis que pour elle. Je ne pense qu'à elle, elle me manque terriblement. Elle me fait souffrir. Je l'aime de tout mon cœur. Je l'aime à en mourir. Comme une fleur coupée à la tige, que me regarde de périr.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0: Hello, everybody. こんにちは、こんばんは。大家好，不知名主播 Hisa 哥。
1: そろそろ参加金です。
0: 这我们又回来了。于是乎非常简单，但是每次都会讲的 slogan 就是，如果后期没修好的话，大家就会听到七月半，但也并不是七月半，反正就是 BGM 啊。那个修得好，就大家听不到。好，于是乎呢，因为我刚才打断了我们亲爱的山药君正在讲
1: 没关
0: 你朋
1: 系。
0: 友的试验，他经常做这种试验吗？
1: 没有啦。
0: 就只有那个文章吗？他有试过写什么其他的吗？
1: 我没有特别关注啦，对，我是觉得他在网络上发文的，对。
0: 没有，我就在想说，那个是不是那个要写论文，要写那个可能关于网络生
1: 其实
0: 态
1: 应
0: 文
1: 该
0: 化？
1: 说，网络上本来就很多无聊的人啊。
0: 空虚寂寞觉得人，
1: 有些人就是想要跟人家比战什么嘴，那个也是有一堆的。
0: 其实本来我有一个题目是要写说，那个自从有了网络的时候，对于我们的生活的改变。
1: 啊，你当时应该就要定这个题目才对，对不对？
0: 没关系嘛，不知名主播就说这个题目呢，那个到最后反正都会歪楼嘛，那个事后再修正也是可以的，反正呢，我们现在在录制呢，不重要，反正那个我们可以继续讲那个歪楼才是王道。那我们刚才讲，那可以讲一下网络生态，的确就是这样子啊。这个就跟你不觉得网络就是普遍化之后，那种经常的被激怒文，或者是所谓的那种道德魔人，才慢慢变多嘛？你不觉得吗？
1: 没错。
0: 还有那个拍完之后，你让不让博爱做都会上那个，以前有那么严重吗？博爱
1: 对，以
0: 做
1: 前好
0: 让，
1: 像没那么严重。说到这个，
0: 我那个年代还觉得还民风非常的淳朴，那个还不会有什么说那个啊。当然，我那个年代让博爱做这件事，就是我本身不做博爱做啊，就是在我在台湾受的教育是我是不会去做，但现在好像是因为网络流行之后就。
1: 只要有人住在国外住，然后就被拍起来，丢在网络上。
0: 对，
1: 说这个人怎么？
0: 特别是
1: 对，
0: 还有就是，我不知道说年长者怎么样，我想说年长者有的时候你们的身体真的是比如说孕妇，她可能看起来只是瘦了一点，就是想说我是老人，你应该要让我做。你想说人家是孕妇，或者是刚好脚受伤，啊，只是没让你看到，感觉您这么中气十足的，可以叫人家让做这件事情，我心想说。这跟日本就不一样了，因为日本的文化是那个不能服老，所以在日本其实老实说呢，年长者是很不喜欢被让座。这个好像我们之前有提过，文化不同，但是台湾呢是那个
1: 你
0: 年
1: 要
0: 长
1: 尊
0: 者，
1: 重他们。
0: 对，就是说你怎么可以不让我坐？我心想说您中气如此啊，但我没碰过。我想说就是听网络上的讲，想说如此中气十足。你不觉得健康是一件好事吗？我有时候是这么想想，那个人都会老嘛，那个但是年轻人也可能会受伤，也有可能
1: 对，
0: 怀
1: 没
0: 孕
1: 错，
0: 嘛。
1: 好像之前就有一篇文，好像我忘记是在网上哪里看的，就是有一个年轻人就是坐着，然后呢就有个网，好像是老人还是其他就是网友在那边踏吧啦，后来就拍出他的脚，就是说他装义肢，然后
0: 这种
1: 大家
0: 经
1: 才
0: 常
1: 在
0: 有吗？
1: 对大家才安静，我就觉得说大家为什么就是。都不会想一想说为什么那个人要坐在那里，然后就是一定有他的苦衷嘛，然后就是一个非得一定要人家揭发人家自己的伤疤，你才安
0: 我就
1: 静。
0: 想说，就是住海边，住海边很多。
1: 然后其实我觉得博爱座其实本身是大家都可以坐的，只是看到是孕妇啊、老人啊，你才让座给他们，就是给
0: 我觉得
1: 需要的
0: 上
1: 人。
0: 面其实只有
1: 对，真
0: 说
1: 的，可是
0: 有
1: 我
0: 需
1: 需
0: 要
1: 要的人，
0: 的
1: 对。
0: 人，在日本其实就，可是在日本，因为日本的文化，老年人不服老，所以你要让座的话，还要有技巧，不然他想说，你觉得我老，你是觉得我不中用了吗？那那只是日本
1: 日本
0: 文
1: 文
0: 化，
1: 化，
0: 那台湾不是就是
1: 然后我会觉得说，那个其实大家都可以做啊，可是就是没有必要到就是要放大人家的那个，
0: 他可能真的累了，可能你
1: 很
0: 还要
1: 累，
0: 跟
1: 对，
0: 叫说，你给我起来，你应该让我坐这个位置，对。
1: 人家下班就很累了，对啊，然后
0: 人家
1: 而
0: 可
1: 且
0: 能
1: 还要被那
0: 真的
1: 个
0: 有点
1: 骂。
0: 身体状况。我们讲说让座这个行为是一个礼貌上的，没有法定规定一定要让座吧？
1: 真的，法定这也没有规定说一定要让座，
0: 就只是说一
1: 对。
0: 个礼貌上，就是可是你讲说，当然也有人就是我就是不想让座，那也可以，那是人身自
1: 对，
0: 由
1: 真
0: 嘛，
1: 的，
0: 因为这不是法条啊，
1: 真的，
0: 没有法条。台湾应该不是法条规定不爱做一定得让吧？
1: 对，还没有啊。可是我就不知道怎么被道德摸了，就是。
0: 尤其是现在网络发达之后，这种文章很多，你们觉得
1: 有，我也
0: 不
1: 感
0: 爱
1: 觉
0: 做，
1: 到。
0: 其实让座不是说只有国外座可以让啊，你一般位置也是可以让啊。但是你那个是不是有点那个，就是有点夸张。然后我们要回来讲说，这也算是容易被激怒的一种，
1: 老年人
0: 年长者
1: 的
0: 被激
1: 激怒，
0: 怒。
1: 对，有。
0: 不过我就想说，这是一种被激怒的心态嘛？其实我也都不太知道。
1: 他们会觉得说他们没有被尊重，是他们会生气的那种感觉。可以从老人家的角度啦，会
0: 虽然
1: 觉得
0: 我们
1: 说，
0: 总有一天也会老，
1: 对，他说觉得说我老了，可是你年轻人就应该让我做那种感觉吧。
0: 这我觉得是年龄层的问题。如果你是那个，比如说我们这个世代之后，可能就是觉得没什么关系。但是如果是比较，我们不是说所有的这个，不是涵盖所有的，就是有总是会这种被放大嘛，就是不了解。然后这个是不是也是玻璃心的一种？
1: 我觉得有，这也算。他有一种就是，不然就自尊心很高的人也很容易生气。我有发现，
0: 等下，自尊心很高的人应该不会抢博爱座。
1: 没有，现在不是
0: 哦，
1: 很
0: 现
1: 那
0: 在
1: 个，
0: 是讲
1: 对，
0: 说自尊
1: 自尊
0: 心高
1: 心，
0: 的人
1: 对。因为
0: 啊，对
1: 玻
0: 不
1: 璃
0: 起，
1: 像刚刚讲到那个，就是玻
0: 玻
1: 璃
0: 璃
1: 心的
0: 心
1: 一
0: 啊，
1: 种。对，玻璃心的人其实也是很爱生气跟抱怨。然后自尊心高的话，我之前身边就有一个朋友，就是自尊心真的很高，就是一定要稍微赞美他才会高兴的那一种，就是你跟他讲实话就不高兴。对，然后我就觉得说，为什么你自尊心要那么高呢？然后我又很想问说，
0: 这跟玻璃心好像有点接近。玻璃心那种就自尊心很高，容不下一层沙子，这感觉也是玻璃心。
1: 就我觉得还是有差别，不然就不会有分自尊心跟玻璃心。我觉得玻璃心是遇到什么事情就很容易难过的那一种。
0: 就是只是那个人家讲一个啊，你今天发型有点乱了，为什么要这
1: 对
0: 样说
1: 对对，
0: 我？
1: 就
0: 那
1: 是
0: 真的很玻璃
1: 那就
0: 了，
1: 是玻璃心。对，我觉得这个
0: 那
1: 就是。
0: 太玻璃了。
1: 对，就人家讲一个没什么东西，然后呢，他就会解读成就是全部都负面的。我觉得那个是玻璃心，自尊心的话，我就觉得说，自尊心是不许别人说他不好，就是不许别人去讲
0: 忤逆
1: 忤逆
0: 他，
1: 他。没错，就是他自尊心高了，会觉得说我自己讲的都是对的，你们其他人都错的那种感
0: 就是傲视全群，就说我跟你讲，世界上没有我不行的
1: 觉。
0: 事
1: 就
0: 情。
1: 是
0: 你说我不
1: 就
0: 行，一
1: 一
0: 定
1: 定
0: 是
1: 是你
0: 你
1: 有问题，
0: 对，
1: 对，
0: 是
1: 就是
0: 你
1: 这
0: 有
1: 样，
0: 问
1: 对，没
0: 题，
1: 错。
0: 你绝对是那个乌拉亚马西，那个中文应该叫什么？
1: 羡慕，
0: 你
1: 羡
0: 是
1: 慕，你是
0: 羡
1: 激怒
0: 慕
1: 我，
0: 我，对，
1: 对，
0: 是对我羡
1: 对，
0: 慕
1: 我
0: 嫉
1: 就觉
0: 妒
1: 得
0: 恨，
1: 说，
0: 这个
1: 对，
0: 好像有
1: 自
0: 点
1: 尊
0: 是
1: 心，
0: 自己在演
1: 对，
0: 八点档。
1: 自尊心很高的就是这样子，就是都会把别人就是看扁，然后自己是最对的。
0: 就是世界上我如神一般的存在。
1: 真的，然后我就觉得说那个同学实在是让我实在是太三条线。对，然后就有时候跟他讲一些东西好了，然后呢，他就是讲说什么啊，可能啊，什么之类的，
0: 反正就是
1: 就是
0: 很
1: 他就
0: 奇
1: 是。
0: 葩的理由，对不对？
1: 对，他就是会讲一堆理由，然后呢，就是说他不会这样子怎样之类的，然后呢，反而就是会反过来，然后说啊你怎样怎样之类的，然后
0: 无
1: 你应该
0: 法
1: 要
0: 面
1: 改，
0: 对真实
1: 哎，
0: 性
1: 没
0: 的，
1: 错，对，
0: 要符合我们题目，硬凹。
1: 对，他就是都不面对自己的自我，然后不然就是他讲了一堆他的梦想，可是问题是他都没有做到，那我就因为我是他朋友，所以我就跟他讲说，哎，可是我觉得你真的都没有做，你每次都只会讲，然后他就生气，他就说什么啊，等一下我太忙什么之类，不是。
0: 谁不忙？
1: 我就想跟他说，你每天在跟我分享你看什么动画什么之类的，难道？
0: 这个时间不能拿来做人
1: 对，
0: 的话
1: 没
0: 是
1: 错，
0: 吗？
1: 对，我
0: 这
1: 就
0: 不
1: 觉
0: 就
1: 得说
0: 时间
1: 他
0: 了
1: 这个人
0: 吗？
1: 就是很明显的找理由，
0: 那其实真正会就是
1: 就是
0: 会
1: 不
0: 成
1: 面
0: 功
1: 对
0: 的
1: 自
0: 人，
1: 己。
0: 会成功的人，都是等到我们已经看到他成功之后，人家是默默的做，绝对不会一直在那边谁谁凉。
1: 嘿，真的。
0: 对，我们看到的都是成功，失败的应该说失败者我们也看不到。我们看到是成功，但是想成功的人呢，人家就你真的去研究他的成功，就像我们肯德基爷爷，
1: 对，
0: 多
1: 真
0: 少
1: 的，
0: 次失败多少次？
1: 他失败真的1000多次，
0: 对，你想一千
1: 对，
0: 多次，我应该你想说我们失败个10次，大概就想
1: 大
0: 说
1: 家都
0: 算
1: 会
0: 了，
1: 灰心，对，可是他就
0: 有人一
1: 是，
0: 次就挂了。
1: 他就是都不会放弃，对啊。然后我就觉得说他自尊心真的太高，因为有时候就觉得说他就是一定要人家顺他的意，他才会开心，
0: 诶，
1: 对，
0: 这种人也不少吧。
1: 对。可是我觉得这种自尊心高就很容易生气，对，他真的很容易生气，真的就是动不动什么就生气啊，然后就抱怨啊什么之类的。对，一开始就是没有很了解他的时候，还会觉得说，就是他可能运气不好，还会安慰他这样子。可是久了之后就觉得说，是他自尊心太高的问题。
0: 现在也是谁谁凉的
1: 后
0: 那
1: 来
0: 种
1: 就，
0: type 对吧？
1: 然后后来他就终于也承认说，对，他没错，他自尊心很高。
0: 在此不知名主播承认我是一个自尊心很高傲的人，但是呢，我是在某一些在专业的上面呢被挑战之后呢，会有一种那个，但因为我的表情很容易就会被人家发现，没有办法掩盖。 有些人可以掩盖得住，有些人的那个气场就掩盖不住，所以我也是个在这方面我也玻璃心。不知名主播自己非常承认，我呢是个也是个嘴炮人物，呵呵，我面对自己，我承认我嘴炮，我承认我是一个很高傲的人，我不否认这就是我。那我觉得有时候你承认自己就是这个样子，那很不对呀。
1: 啊，有些人就是
0: 有些人就
1: 搞
0: 对，我才没
1: 有，没
0: 有
1: 对，就是他就是一直都不想承认。可能就像我有个同学也讲过一个例子，然后他就说有些人就是说什么自己很帅之类，可是问题是大家觉得你很丑，请问你到底是帅还是就是那种感觉？
0: 可
1: 能
0: 也不一定，因为我觉得如果这个人就他就觉得我就是觉得我帅，这种很超自信也没什么不好。那个如果
1: 活在梦中，
0: 这样也没什么不好。这就是他那个表示他很有自信心，这也是一种好的现象，对吧？总比乐观总比悲观好吧？
1: 我不知道，可是这个意思就是说
0: 过分自信。
1: 对，我不知道他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这个就是很多人怎么看，可是你自己怎么看你自己的一个讲
0: 活在自己的世
1: 界。对对，没错，他想表达是这个。对，我那同学讲话都是那种不会直接讲出来，他都会打个比方，可是我就懂说哦，你要表达什么，
0: 可不可以直接一点，还要打个比方。我个人对于打个比方可能有点听不太出来的人。
1: 可是这个就很考验，对，
0: 这很考验一个人的那个平常的生活素质文化。
1: 对，真的真的真的，
0: 因为这个比方可能这个比方没听过，
1: 可是因
0: 为这样子就听
1: 不到人家讲，所以我很喜欢跟他聊天。
0: 那如果他打个比方是你听不懂，
1: 有也是有，那我就有问，然后他就说什么这代表你的境界还没到，我就觉得这也太重了。
0: 没有，这个我有点觉得这个也是蛮高傲的一种表现方式。想说问题是你讲的话没人听得懂，那好吧，这个个人可能觉得非常的欲满意也是可以的，活得非常的快乐。但是比如说你要说教好了，你要对一个人说教，但又不带一些严厉字眼，又要让对方知道那个你在表达你的不满，这个才是最高端的。
1: 是真的，
0: 对，你讲了一堆，结果你自己欲满意，别人都不知道你在讲什么，这好像对牛弹琴。
1: 你就让我想到说，日本人他们就希望你做某件事，他说你可不可以帮我做这件事情？
0: 啊，没有暧昧。
1: 嗯，对，日本人就是也是这样子，很暧昧。他其实就是马上给我做这件事情，他不会直接跟你讲，他直接说，如果你做这件事情，我觉得会更棒。意思就是说，你给我去做这件事情。
0: 对，
1: 西纳赛。没错。
0: 对，慢慢久了以后，你就习惯了那个。所以说你有朋友也是很日本式的，喜欢那个用一些他都会吧的表现方式。
1: 有，
0: 那如果你听不懂就直接问他吗？
1: 有啊，就是有问，可是他就也是
0: 你境界还没到。
1: 对，没错，
0: 然后不肯告诉你。
1: 对，这种话，可是我就觉得说没关系的，我就觉得说每个人的个性本来就不一样。就是啊，说到这个，我就想到我以前的个性，就是有时候也会被这种同学生气到，会觉得说你为什么讲话都不讲清楚。可是后来我就是有去跟我另外一个朋友抱怨过，后来他跟我讲一句话，我就觉得说真的没有必要生气，因为确实每个人个性不一样，每个人说讲话表达方式不一样，我不能因为同学那个同学讲话不直接而生气。
0: 因为他的个性，
1: 对，没错，他的个性，人家的个性、就是、
0: 比较婉转，
1: 对，比较婉转，
0: 不想得罪人，
1: 对，没错，就是不想得罪人，你就不能因为这样子生他气啊。
0: 不过因为有些人个性比较直冲的那一种，那个碰到这种等于是说很拐歪的人呢，他就一拉一拉
1: 会生气，对，
0: 会一拉一拉，那没办法，就是这两个太不笨的。
1: 这个我以前，对，我以前倒是这个会生气过，会觉得说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说你不想要吃这个或不想买就好了，你还要转个弯说什么那这个我可能会用到，我再想一下好了，你这事情跟我说你不想买。
0: 你有没有看就是很像哆啦咪剧里面，就是那个有时候第一人称 OS， 其实我内心是这么想的。为什么你听不到？我先想说如果我们在看电视剧，我们是上帝视角，会知道你要干什么。但是呢，
1: 没错，
0: 我们在生活当中的时候没有上帝，
1: 根本就不会，对啊，
0: 谁会知道你
1: 知道
0: 你的 OS 啊？难道你要放一个牌子在旁边？我的 OS
1: 就是我不想买，对，我就觉得很生气。
0: 我不想，
1: 对，我以前说到这个，我以前真的有被这种有气到，对。然后后来就是真的实在很生气，然后就是跟一个比较理性的朋友抱怨过之后，他丢了给我这句话之后，我整个人就是有改观，就是觉得说，对耶，确实每个人个性不一样，我不能因为我的直接而去要求别人直接啊。他有的人个性就是这么的，
0: 有人让你学习包容。
1: 那也没错，他就说就是对，你要包容人家这样子，因为每个人个性真的不一样。然后他还讲一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他说每个人的生存方式也不一样，我就大概懂了。对，
0: 哇，这个好宏观啊，
1: 嗯，
0: 好宏观这个讲法，
1: 我就懂了，嗯。
0: 嗯，不过呢，虽然呢这个标题写得很负面，但我们越来越励志，你有没有觉得？
1: 有。
0: 那个这个时候为什么不知名主播又忽然打断了一下呢？那个非常的简单，大家也一定都知道，就是呢因为梅姐有时长，那不知名主播呢跟山药君呢又要去喝一下水，那各位听众们也可以去 喝个水呀、啊，吃个茶点呐、啊，或者是煮菜也是可以的。咱们下一段再继续光明的聊天
1: 嗯，
0: ，See you。
1: see you。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们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0: Hello, everybody. Konnichiwa, konbanwa, 大家好，不知名主播 Hisa
1: 我
0: 哥。
1: 都有三亚军的。
0: 是的，我们又回来了，要进行我们要光明的时间来面对自己。于是乎呢，反正呢，就是后期如果有什么杂音，有听到就有听到，没听到就没听到。好，于是乎呢，也是最后一节。就来讲一下社会人的自己跟学生时代的自己，你的感觉
1: 我觉
0: 有改
1: 得
0: 变？
1: 刚好就是那个应对今天的那个标题，就是我觉得我以前学生时代，我的脾气真的是也是很不好的，就是可能就是为了一点就是同学的那个小争吵，就是像是例如看漫画，然后我们可能觉得那个漫画的角色就是习惯不一样，然后呢，或者是看那个角色的态度不一样，然后就会小小生气。对，我觉得
0: 还
1: 这是
0: 是要。
1: 非常，对，我以前真的是很幼稚，因为小朋友嘛，然后就觉得说。很喜欢这个角色，觉得说你不可以讲我这个角色的
0: 就
1: 坏
0: 有点
1: 话。
0: 粉丝心
1: 嘿，
0: 态，
1: 没
0: 对
1: 错，
0: 吧？
1: 我以前真的是很，我觉得这样真的
0: 这
1: 很幼稚，因为这样我觉得我错失了一些好朋友。如果我在想啊，如果有回到过去的话，我就想弥补那段友情。对，我就觉得说我当时干嘛为了这种事情生气的跟朋友吵架，我觉得真的非常不值得。
0: 可是因为这种小事情，就友情断裂的话，好像也本来就不是很稳固吧？
1: 没有啊，因为小朋友嘛，
0: 哦，
1: 对啊，小朋友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大的那种心呢？对啊，所以我觉得要以当时的那个情境跟当时的年龄层来判断，对啊，因为我觉得国高中算是迷偶像最疯的时期吧。
0: 其实也有出社会的人还是很迷偶像的。
1: 可是我相信出社会多少就是可以包容别人就是批评的偶像啊之类的啊，
0: 不太一定耶。如果你
1: 那个
0: 看
1: 我觉得
0: 的，
1: 那真的就是心态有问题。
0: 我觉得这个粉圈这个文化呢，虽然说我不是很了解，但是呢，因为我有曾经加入过魔圈，所以我大概知道呢，粉圈文化这件事情跟年龄其实真的没什么关系，这真的是人的性格的问题，真的没有关系。
1: 那可能那个人还是心灵没有进步吧？不，至少我是
0: 正
1: 觉
0: 在
1: 得
0: 某一方面，因为那可能是他内心就是你说会
1: 激
0: 被
1: 怒，
0: 激怒的点，就是。这是我的小小的小花园。这件事以外的话，比如说那个人可能，说不定那个人反而对钱没有那么在意，但对于
1: 对，
0: 你讲到他的
1: 他的
0: 偶
1: 偶
0: 像，他
1: 像
0: 就
1: 他
0: 是
1: 会
0: 整个爆
1: 暴
0: 雷
1: 怒
0: 给你
1: 了。
0: 看。你就想说，有必要因为这样子的那个什么七情，不是七情六欲，要那个拒绝往来，还是说跟家
1: 这个
0: 里
1: 真的
0: 闹
1: 很
0: 分
1: 夸
0: 裂
1: 张，
0: 的？那可是现实上真
1: 一
0: 的
1: 定有这种人，
0: 真的
1: 对，因
0: 是
1: 为
0: 没
1: 全
0: 有。
1: 世界人那么多，一定会有这种人，
0: 对，这
1: 对，
0: 种
1: 每个人
0: 事
1: 个
0: 还
1: 性不
0: 是
1: 一样，
0: 会发生
1: 真
0: 的。
1: 的。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说，我长大之后就觉得说，自己真实在太不应该，就是为什么要为这种事情而这样子跟朋友闹翻？对，我现在真的就觉得说，这是我人生大概最后悔的事情。然后就后来就是稍微长大之后，就是觉得说自己不能再这样子。对，后来就觉得说，其实，就是别人讲你的偶像啊，或者是你的喜欢的角
0: 东
1: 色，
0: 西。
1: 对，东西，其实应该本来就该有包容，因为有喜欢就有讨厌，
0: 啊，对。
1: 对，这是真的，就是你不可能要求别人一定都要跟你喜欢一样的吧。
0: 那我其实觉得有一点，就是如果当对方已经知道，或者是你知道这是对方的点，或是对方知道这是你的点，还硬要讲的话，我觉得这是故意的。
1: 那个就是白目了，
0: 这
1: 对。
0: 个我觉得要故意要试人家的底，那个
1: 底线，对，
0: 激怒
1: 我
0: 点，
1: 觉得那种很
0: 那种
1: 讨
0: 叫
1: 厌，
0: 故意。
1: 对，那个就是白目。我觉得其实像白目跟直接也有分别，
0: 白
1: 直
0: 目
1: 接
0: 跟
1: 跟
0: 直
1: 白
0: 接，
1: 目，对，其实真的是一
0: 哦，
1: 线之隔，
0: 是的确一线之隔。
1: 真的，
0: 那你觉得学生时代到你现在，比如说你现在打工签证，你算社会人的时候，你觉得你最大的改变，除了刚才讲的，就是让你整个有一种焕然一新。
1: 就是只懂得要懂得包容别人。对，真的，我觉得长大之后一定要懂得包容别人，因为你不可能要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嘛，你不可能就是一定都会遇到说跟你很合的人啦，一定都会有遇到不合的人嘛，所以就是你不能就是因为人家跟你不合，你去讨厌人家，或是觉得人家不对或怎样子的，你要想哦，这个地球上这67亿人口，就是你如果说遇到跟你很合的人，你真的要好好珍惜，可是你遇到不合的人没有关系，只要他内心是善良的，或者是他这个人为人是正常的，基本上
0: 为人是正
1: 就。
0: 常的这个形容词，
1: 就是
0: 为
1: 指，
0: 人是正直的那个，就不是坏人，不会去杀人放火的那个。你知道这个
1: 对，就是比较
0: 哦，
1: 中立，对，就是不要太，
0: 不要走歪路，
1: 对，如果个性不要太偏激的话，那基本上都还可以接受的，
0: 就是
1: 对，
0: 在社会人常识 mana 里
1: 对，
0: 面
1: 真
0: 还可
1: 的
0: 以
1: 一定要
0: 接
1: 这样，
0: 受的。
1: 对，真的就是你至少是个正常的，跟好相处，这样我就觉得 OK， 对，
0: 我
1: 不
0: 觉
1: 要
0: 得正常人跟好相处这两个有时候也会打架呢。
1: 为什么？
0: 因为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强势的人跟那个讲话委婉的人，他可能都是就没做什么坏事，但你想说太过强势的人跟比较喜欢拐弯的人，有时候就他们的碰撞就很容易出问题。但有时候互补啦，但有时候就不补嘛。互补的时候就
1: 就
0: 要
1: 看
0: 你
1: 你
0: 为
1: 就
0: 什么
1: 要
0: 不
1: 看
0: 直接？
1: 对，就你就要看其中一方有没有包容力，真的这个就要看，
0: 但是其实
1: 真
0: 就
1: 的
0: 是因为你双方如果两方
1: 如
0: 的
1: 果都
0: 人都
1: 不
0: 不
1: 互
0: 行，
1: 让，对，
0: 都
1: 你们
0: 不
1: 一定
0: 让
1: 会
0: 的话，
1: 吵啊，
0: 你就
1: 对，
0: 爆
1: 一定会
0: 掉嘛。
1: 吵，对，真的。所以我就觉得说，就是我觉得我这最大的改变是这一个吧。对，现在就是我觉得我可以跟任何人相处，我觉得也是这个原因。因为像以前的话，我就是一定只跟特定族群相处，而且我以前更偏激，就是我只想跟我兴趣同样的人当朋友。这个我以
0: 这好像
1: 前
0: 没有错，
1: 不知道，可是后来就是有被，就是我上班就是以前打工的时候，有前辈开导我说你不能这样子。他说你如果一直都跟同样兴趣的人交朋友，你就认识不到不同圈的朋友。就他其实讲这句话也没有错，因为毕竟就是我以前真的太偏激，就只想说，那我只喜欢动漫，我一定只要跟动漫能交朋友。
0: 但不见得能成为朋
1: 没错，
0: 友。
1: 真的是真的，我后来就是有很大的感触。他讲的没错，他说有些人虽然可能跟你的兴趣不一样，可是问题是，他跟比那些跟你同样兴趣的相处，你会不会就是更自在呢？
0: 可以聊些
1: 对，没
0: 无
1: 错，
0: 所事
1: 聊别
0: 啥。
1: 的，对，别的东西，然后你又可以得到不同的知识，然后互相交换这样子。其实他这样讲也没错，
0: 这其实就互补嘛。
1: 没错。他后来就是他这样讲之后，我就有开始就是改变我的生活圈，就是不再以都是动漫圈为当朋友。而且他讲这句话真的实在是让我觉得很受用，因为后来就是我在我上学的时候，在那个学妹，就是那个学妹，她其实跟我的兴趣完全相反哦，她不喜欢动漫没有错，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跟她处得特别来。
0: 最有 feeling。
1: 没错，就验证了我当时那个店长讲的话，就是因为其实当时我真的很偏激，因为当时就是好像有跟他抱怨过什么吧，然后就说什么我好像有抱怨过说为什么我朋友这么少之类的，他就说你有没有想过你不开拓你的朋友圈啊，然后呢或者是试着跟不同人相处呢，他就说你为什么一定要纠结在于说你一定要跟同个兴趣的人当朋友，他说你有没有想过跟同个兴趣的人当朋友，你们拿掉兴趣其实什么都没有。他
0: 啊，
1: 讲
0: 对。
1: 对，没错，他讲的话没错啊，真的诶，就是拿掉兴趣，你们真的确实啊。就是一个人合不合得来，其实不是只要看兴趣，是看你跟他的电波合不合，
0: 对，
1: 真的。
0: 就在两个极端的人也有可能会变很合。我
1: 对，
0: 刚
1: 没
0: 才说
1: 错。
0: 很直接的跟那个会转弯的，可能他们
1: 你
0: 或
1: 讲
0: 者是
1: 话会
0: 木
1: 很
0: 讷
1: 合，
0: 类的可能互补嘛。
1: 对，然后呢，后来就是，我就真的就是有开始去扩展我朋友圈之后，发现说，其实那个学妹比我那些更有，就是同样相同兴趣的人更合，对，
0: 你应
1: 就很
0: 该说，
1: 奇怪。
0: 就是在他旁边，你会觉得很舒
1: 很
0: 服、很
1: 舒服，
0: relax。
1: 对对，很 relax，然后什么都可以聊。我这个那个学妹真的也很好聊，然后就是也都没心机，我们就可以什么都可以聊，就是真的是朋友那种感觉。我就是发验证他这句话说，真的就是朋友不一定就是都要看兴趣，只要你觉得说个性合得来，电不合得来，基本上就是可以当朋友的。然后也不要去挑人家那个跟你喜不喜欢东西一不一样，根本就没有必要，真的。因为就算真的我跟那个学妹真的喜欢东西不一样，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是合得来，就
0: 可
1: 是。
0: 以讲话，
1: 没错，然后就算即使喜欢的东西不一样，我们都可以包容，然后呢也都笑笑的，不会怎样。
0: 就不会很 KY 的，
1: 嘿，
0: 假
1: 没
0: 如说
1: 错，
0: 戳人家那
1: 错，
0: 个点，
1: 对，这样子之类的。比方说你这个偶像不好看什么，完全
0: 那个
1: 都
0: 叫
1: 不
0: KY 了。
1: 对，真的。然后我们都是笑笑的，然后就是真的都很合得来。那我就想说啊，人家这个就是真的交到朋友的感觉，对，就
0: 因
1: 觉得说
0: 为
1: 人生的一个启
0: 正
1: 发。
0: 向的启发。
1: 对，然后就是也面对到，就是原来自己就是也可以拥有这样子的朋友，就是可以跟不同兴趣的人这样相处，我就觉得说还蛮开心的。那个学妹她其实个性也是很好聊那种，就是我还记得就是当时因为我学姐嘛，然后她就跟我聊天，主动聊天，然后就不知道怎么聊一聊就变好朋友。我觉得真的有时候朋友也是种缘分吧，我觉得。
0: 是一种比如，
1: 哎，真的，就算现在我跟她我在日本，然后我一下偶尔看到她 FB 动态，我们也是会聊天的，对。可就是即使我们没有常常见面，可是就是觉得说那个友情还是依然健在那种感觉。
0: 其实就是成为社
1: 社
0: 会
1: 会人，
0: 人的
1: 对，
0: 友谊
1: 友谊，
0: 跟
1: 对，
0: 是不一样
1: 对，没错。然后就是说自己有改变，就是不会再拘泥于说一定要交到同样兴趣的朋友啊，然后一定要都喜欢动漫嘛，现在都没有，现在就是。
0: 喜欢动漫，但是还要同步作品是吧？
1: 没有，我以前是都要喜欢动漫，我才跟你当朋友，就是很
0: 啊，
1: 偏激，对，我以前真的很偏激，就是。觉得说这样很不好，对，然后也吃了亏，然后呢，就因为就是觉得说，当时我偏激到就是觉得说，连喜欢的衣服哦，都是一样要日系的女生，我才跟她当朋友。
0: 原来你以前走高冷路线，感觉上有点像是高冷路线。
1: 你要这样讲也可以，因为你没有认识到以前的我，我觉得以前我真的不应该。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子也错失了一些高中比较好的女生的朋友，对，我觉得现在觉得就是很后悔，这就是我一个成长的。 如今得到的结果，就是觉得说，如果以前我把这些个性改掉的话，说不定那个朋友会更多。
0: 其实也不一定啊，朋友从现在开始也是可以的，因为朋友不一定要年龄相当啊，你不同年龄层的人也可以当朋友啊。
1: 可是就是觉得会觉得说，以前的个性怎么那么偏激，就是一定要连衣服都要求说一定要穿同兴趣的，我也觉得我真的太夸张。
0: 哇，你这样子好像是要找双胞胎。
1: 对对对对，其实我就是这个想法，就觉得说
0: 啊，你要找双胞胎，
1: 想要有一个，因为那时候受到日本杂志影响，因为日本杂志都有什么姐妹装什么之类的，然后就很羡慕说，为什么那些女生都找得到这种女生朋友，但我却没有这种女生朋友。
0: 啊，那种杂志其实只是一种工作，你那时候还比较清纯一点，
1: 小朋友啦，就是我就是太
0: 那只是工作而已，
1: 以前就是太小朋友了嘛，就是对啊，就是连这种都要求。对，然后就觉得说自己非常不应该。其实就是真正朋友，你根本就算你衣服穿不一样好了，又怎样啊？你们合宅就是合宅、啊，
0: 你不穿一样，那也蛮可怕的。
1: 不会，就是姐妹装了、啊，就是好难形容，就双子装那种感觉。就是
0: 不过有些人不喜欢撞衫，
1: 我觉得要看情况。如果说你跟感情好的朋友穿一样的话，我会觉得很开心。人家看到我们穿就知道我们感情很好，这样子就那种朋友的感觉。对，然后我以前就是后来就是在那个网络上去认识的一些就是穿那种同样衣服兴趣的女生，就发现说其实没有合得来，
0: 可能会互斥哦。
1: 嗯，有些会互斥，确实你讲的没错。
0: 我的印象是讲说会喜欢穿一样的，那好像不太容易耶，大家都那个不太喜欢。
1: 我觉得是要看那个感情吧，反正我是觉得说我跟我那个女生那个学妹一定是我们两个一定是穿一样，我们都不会 care 的那种。我是觉得啦，通常那种会 care 的那种通常一定不会是我的朋友
0: 哦、所以你有那个，比如说你以前也有曾经跟你的朋友不穿类似的衣服，然后不是 cos 的、
1: 不是 cos 的，就是有就是穿就是在网络上认识，就是穿我们同样相同兴趣的衣服，就日系的衣服，这样子逛街聊天、对。可是后来想一想，其实就没有必要，因为其实跟他个性也不是说到很合，只是兴趣上很合而已，对啊。
0: 兴趣。
1: 就是你会发现
0: 有分宅系或者是服系还是很多种，
1: 就是你会发现说你虽然跟他穿同样衣服没有，可是你跟他聊不来，其实就觉得说这种朋友可有可无。对，其实拉掉衣服就是其实
0: 没有那个 feel，
1: 没错，对，就这样子。就是我觉得这是我从我那个学生时期到现在出社会的一个改变，就是觉得说以前自己真的实在是太啰嗦又鸡掰，怎么要求朋友要求这样子，就觉得说自己真的实在是很中二，所以就很后悔。就当时
0: 你主播也是中二，但我的中二跟你不太一样，我比较个人主义。
1: 啊，没有关系。
0: 那个，因为我比较没有口大外力，就是那个朋友这个的。
1: 我以前超口大外力，朋友这一点，
0: 我
1: 觉得说我超有
0: 东西是别的。
1: 我以前真的超有病的，对，所以难怪我觉得说，就是现在朋友那么少，也不是就没有缘，你就觉得说自己很活该，就是没有好好珍惜高中那一群，就是那一群朋友的友谊。对，只是因为
0: 多少才叫朋友多？
1: 我个人觉得朋友的话应该要十几二十几个。对啊，可是相对的我觉得这个也是看个人的、
0: 你比较希望可以量化。
1: 对，我喜欢比较多一点那种感觉。
0: 你应该很怕寂寞。
1: 可能吧，我可能是这种人，因为我会觉得说有跟朋友一起聊天，一起做一件疯狂的事情，我会觉得我的人生会很快乐。
0: 你很多事情都很疯狂。
1: 你先不要
0: 对，什么事情都没有，不重要，不重要，对，不重要。然后于是乎呢，为什么这个时候不知名主播呢要打断我们亲爱的山药君？因为非常的简单，我们今天这一集的标题虽然呢非常的严肃，但是不知名主播呢想想我们这身份应该讲得非常的不太严肃了吧，应该
1: 对，我们很正向，
0: 我们很正向的在那个面对自我、然后于是乎呢大概知道结尾的时间嘛，那不知名主播的结尾 slogan 还是要讲一下，那就是无论时间无论地点，只要有缘，期待各位再度收听，这里是不知名主播 Hisa
1: 跟头山药君 です。
0: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Thank you.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0: 哎，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行动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0: that false.
1: What?
2: Trayvon, Dimitri Reeves, guess what?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
2: 欢迎收听1766小麦大灾问，看到什么问什么，想到什么问什么，小麦大灾问，大家一起来讨论，你准备好问与被问了吗？大家好，我是什么都想问一问的小麦，也欢迎我们长期驻点来宾，我们罗伯特区的罗伯特。
3: 大家好，我是罗伯特区的罗伯特。
2: 我们今天还邀请到了神秘的嘉宾，我们的欧姆先生再度来到现场。
4: 哇，我是欧姆先生。
2: 我们今天
3: 第一次，
2: 对，第一次三人一起这样。但我们今天其实要聊这个话题，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很值得好好思考一下。就是其实很常人家会说，就是你不要这么情绪化之类的这种字眼，感觉好像是一种贬义词。但其实情绪它本身没有，就是没有任何的就是好或不好，因为情绪出现它就是一个存在，我觉得啦。
3: 对。
2: 然后我们今天其实就是在讨论聊聊关于今年或者是去年到现在为止，面对情绪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想法，或是有什么样的情境让自己觉得说啊，我面对这个情绪好像有不一样的感受是什么。就举个例子来讲好了，我先举我的例子，然后大家如果想到什么，就是比如说罗伯特有想到什么啊，欧姆先生有想到什么啊，就可以一起来聊聊，就是你之前发生的一些故事，然后大家也可以在听这个节目的时候有想到，也可以问问自己为什么我当时会有这样的情绪出现。对，好，接着我就要先来讲讲刚好今天发生了一件神奇的事情。对，我最近啊，就是我因为像我们的家庭就是很常从小就会被做一件什么事情就很容易被骂，所以通常做事情你就会担心被别人骂。但因为我自从就是结婚有老公之后，我就很常会问他说，你会不会因为这件事不高兴，你会不会这样不爽，然后他说什么，你自己回一下。
4: 我不会啊。
2: 我忘记了。
4: 不会，为什么要不爽？
2: 他说这样小事有什么值得生气的。
4: 对啊，就还好，
2: 就是一件小事有什么好这样子的，这样。然后我就觉得这不是小事啊，就对我们来讲，我们家来讲，它就不是一件所谓的小，它就是一件事。
4: 但不值得你一吵啊。
2: 对，然后今天就发生了，就是今天大概是一个我们一家人聚餐的时间，就好不容易有一个大家的家，他总共7个人一起去吃烧烤，然后有时候就是你想到某一个东西，你就想到你的家人，然后我们就把其中一样带给我的家人。然后他就说，他一来哦，就是他已经不是准时到的那个了，他已经很不爽，很不爽，不知道不爽什么。他就说，为什么你们就是约都不讲啊，你们都不讲清楚几点啊，要不要什么都不说。然后这时候他就很生气嘛，可是生气之后我就说，这东西是你拿回去可以使用的，就是什么饭店的备品，因为他们之前就有曾经要过什么刮胡刀啊，免费的这种东西，就是他们有做过那件事情，所以我们帮他记得。然后他要说什么、啊、你要拿为什么不先说、啊、你知道我等一下要去干嘛干嘛吗，这样我真的是很困扰耶、欸啊、可以不要今天拿吗？然后他就开始非常愤怒、啊、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没关系，如果今天不拿我们改天再拿。

0: 你等要去哪里的时候，我拿一大堆东西给你，你心里怎么说？心里怎么样？好受吗？然后我就跟他讲，你什么时候想过我？你什么时候想到什么东西要拿给我？你哪来的一大堆东西？你哪一个时刻做这件事？他完全被我怼到没有办法回。然后后来呢，他就看到妈妈之后就开始呛妈妈，他说什么？你们每次都一定要这样做事吗？又再鬼打墙一遍。他说你们每次都要这样做事吗？这事情都不先讲好，然后时间都不先说，然后这样我搞得好像我很忙碌一样。明明就是你很忙碌啊，你也没要听别人讲。然后每次呢，这件事情就是跟你说好像很像是在逼迫你。其实说真的，我们也不用做这些事情啊，就是你也要问问自己，你有没有做什么贡献。不要每次来的时候就好像搞得一副就是我们强迫你一样，
1: 对，
0: 好像是被情勒过来的。然后那时候呢他就非常生气，他整个吃饭大概有一个小时左右时间，就是你有看过那个鼻子朝上，然后眼睛往下看这样，然后看着那个肉再看着我们一眼，然后就很生气，他很想要发言，但是他又说不出话来，他整个非常生气。然后我那时候就想到一个成语叫做沉默是金。真的，我那时候我就是我很少就觉得以往的我会很想要回他，或者是在他听得到的范围内讲我的想法，但我没有要跟他讲话。但是今年的我很不一样，就是我就是直接安安静静的继续吃我的东西，然后跟我隔壁的聊聊天，但聊天的内容都跟这无关。这样就是你要不要吃肉，你可以帮我拿东西吗？就是那种完全没有情绪的东西，这是一件事实。对，这是事实，不是观点。这样我这整个就是完全安安静静的结束了。到最后一刻我发现那一刻我感觉我赢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后来那个就是我哥哥他就开始觉得不对，他好像应该要讲些什么话，因为整个吃饭气氛都被他搞得很混乱，就是大家很尴尬，然后想要讲又讲不出话来，因为一讲然后就要吵架。但我就是死命的把我的嘴巴闭着，什么都不说，然后就只关注我想要关注的我的自己的权益，肉没有吃到的部分这样。然后他到后来离开的时候呢，最后他还是主动跟我讲话。
1: 他说什么？
0: 他就说什么就是他有说再见啊，我也没有跟他道歉啊，因为我觉得我没有不对啊。然后呢那时候就觉得有的时候如果你能闭上嘴巴等到对方先发言，你就知道你会胜利。为什么的原因是因为他自己内心会有很多的戏份，开始就是说就是明明就是他的问题啊，为什么有的没的开始讲半天之后，可是对方都不理他，然后他就会开始在问自己是不是我哪里有问题，是我是不是应该软一点，我是不是怎样怎样怎样。然后那时候我就有感受到一件事情，是情绪啊，你在当时如果被你自己控制住了，其实很多时候你不会被影响，而且你反而可以更自在快乐的做自己吧。因为确实如果假设我今天生气了，那我们吃那个饭就会不开心，而且其他的人也会跟着不开心，因为其他人真的很倒霉。像我妈走进来就很倒霉，她其实完全就是不知
1: 走跑歪。
0: 对，然后今天吃这个饭还不是我那个，就是大家都不用付钱，是其中一个人，就是一个长辈说要请我们吃饭，所以我们也没付钱，然后他还要受我们的脾气，他不就很倒霉吗？
1: 对
0: 对，然后本来是开开心心的事情，因为如果我们吵起来，那就变成一件不开心的回忆。那可是闭上嘴真的是讲到一个蛮好笑，他说我们刚刚说沉默是金嘛，所以要怎么样提升含金量？就是你要一直沉默下去，含金量就会上升。
1: 你说沉默的时间越长，含金量越高。
0: 真的，你知道很多什么歌手沉寂五年、十年，终于出一次唱片，然后结果呢就有万人涌出。我就觉得沉默是金，为什么要沉默？是因为沉默的越久，含金量就越高。不管他到时候发言是什么，你都会开始自己脑补说他是花了十年领悟这一个字。我就
1: OK，
0: 对，我那时候觉得情绪真的是可以控制的，只是他需要练习。像我以前就是我们每一年过年或者是跨年都要吵一次架，就是因为大家一句话，比如说打翻一杯水就可以吵翻，就是打翻一杯水会有什么样的情绪字眼呢？你为什么要打翻一杯水？你没有在看吗？你是不会小心一点吗？想说这到底有什么好吵的？这放在以前就是什么都可以吵，但放在现在的我们，然后还有我的老公跟我说，这就是一件小事。

0: 啊，不就擦一擦，就是拿起来就好了嘛。然后我也觉得这很合理啊，可是在我过往的生活里面根本这就不合理啊。所以他必须经历很多的人，经历很多的事情，你才会开始理解说，哦，原来这样也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原来这些事情也是可以被允许发生的，原来打翻一杯水不要这么气愤。可是呢，因为以前我们都被骂，所以我们会觉得你打翻一杯水就是一件大事，
1: 是不应该
0: 对，是不应该，你不可以，不允许，谁准你这样？
1: 对，你凭什么打翻一杯水？
0: 对，你不知道我已经很忙了吗？对呀、啊，所以
1: 这杯水要花多少钱吗？
0: 对，所以情绪啊，它完全取决于个人的掌控能力，就是你可以平静的看待一切事情，但是你也可以激动的看待一切事情，就看你自己想要怎么样。
1: 对，
0: 那至少在目前这段我来分享完，真的是谢谢大家听我讲这么久故事。就是我觉得这一段给我的感受是情绪啊，你要怎么样去决定，就根据你自己想要的结果吧。就是我想要一切都平平静静的，然后那叫什么，淡淡的吗？或是没，就是平平顺顺的过去的话，那其实你的情绪就要平稳。但如果你想要非常激动、激烈、激昂，那你的情绪就得要有起伏。对，那我现在目前唯一做不到的事情就是感动，就是我实在太难被感动。我现在感动的次数很少，但是我身边有很多人就是很容易被感动，我也很想要学习他们就如何感受到被感，感受到被感动这件事情。对，我现在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你们到底在干嘛？对，所以。情绪啊，去觉察它，我觉得蛮重要的。所以，所以呢，大概剩下三分钟左右的时间，觉得是罗伯特分享一下，还是我们欧姆先生来串场一下？
1: 我刚刚只是想问说，所以欧姆先生没有让你感动过吗？
0: 有啊，很少啊，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先让我很错愕啊。我就是他给我做的事情，他为我做的事情其实很用心，只是但是因为我就当下我没有办法想到那个东西怎么样连接到就是这未来，知道吗？就比如说
1: 你会不会那种当下是为什么你不早说，为什么
0: 为什么不会早说，是为什么你要给我这个东西？我不知道我摆在家里哪里这样。
1: 对，
0: 但后来我们都
1: 有这种状况，
0: 我们后来几乎都努力的让它产生效用，就是很多的东西我觉得以后啦，大家送人家礼物的时候要有一个想法，就是你要给他创造画面，就是你不要只送他一个礼物，他完全不知道这到底要干嘛。就比如说我今天送你一个很昂贵的画框，看一个贵的要命，对不起我突然讲一句话，就是看你看这个贵的要命画框可能要一两万，但是呢你送他一两万的画框，他要摆家里哪里？
1: 对，
0: 完全没有用。但你这样换一下，转换一下画风，就是说我送了你这个一两万的画框，你一定要拍照拍起来，拍给很多人看，让大家知道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配得上你的画框。而且你要把它摆在家里的哪里最显眼的位置，就算没有人来你家也没关系，你每天自拍的时候拍进去，人家就会知道那个画框
1: 一万多块的相框。
0: 对对对，就是你要让他知道他怎么用。
1: 对，很重要，
0: 千万不要买一个东西然后他还要研究怎么用，他就会觉得你到底在干嘛。
1: 对
0: 对，所以这是今天虽然是聊情绪，但是我觉得情绪就是会牵扯到很多的事实，就是他事实本身就是一件事，但每个人看的观点不一样，就有不一样的情绪的带入。有人觉得就是去跨年很开心啊，有人就觉得去跨年很痛苦啊，因为要人挤人，有人觉得去跨年就是浪费钱这样，就一个人
1: 价值观不一样。
0: 对，所以呢我们等一下下一段回来就是再来聊聊关于情绪这件事情，每一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故事，发生了不一样的情绪，但是我们怎么样好好的面对这样的情绪，其实开心也好，或者是愤怒也好，难过也好，它都是允许被发生的，但我们很常会觉得这不合理，反而我们就是是那么合理的对待他，看他出现是应该的，就是怎么样去面对他，然后回到一个平静的状态，我觉得蛮重要的，可上可下才有活着的感觉嘛。所以为了有活着的感觉，我们就先喝口水
1: 休息一下
0: 休息一下没错。 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待会再回来咯。

0: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像是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1: Hello， 欢迎回到1766小麦大在问，我是主持人小麦，也欢迎我们长期驻点来宾，我们罗伯特 H 的罗伯特，还有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我们欧姆先生。
2: 嗨，
1: 好的，我们今天就是聊聊关于情绪。其实情绪生活中无处不在，
2: 对，
1: 没情绪也是一种情绪。对，
3: 你觉得有情绪比较可怕，还是没情绪比较可怕？
1: 嗯，这个就要问欧姆先生的想法。
2: 啊，但是怎么会没有情绪？我觉得有些时候看起来好像不知道，那只是看起来而已啊，总是会有情绪的啦，对啊，
3: 只是没有表现出来，不代表他没情绪，对不对？
2: 对，嗯，或多或少。
3: 我们很常看到，就是说你在生气嘛，然后你说没有啊，没有，那就是他就在生气这样。
1: 但他有可能真的是没有这个生气的情绪。
3: 是被你问到情绪来了，这样。
1: 对，本来都不生气，你很烦。
3: 是你正在生气啦，是吧？是吧？
1: 就被你问得很烦啦。
3: 对，怎么啦？生气啦？
1: 嗯。
3: 然后没有啊？哎呦，不要这样嘛！开个玩笑，怎么好生气？
1: 不好笑。最讨厌这句话了，说着伤害人的话，然后说什么？我就跟你开个玩笑啊。
3: 对，我就跟你开个玩笑。
1: 谁要跟你玩笑？
3: 对啊，我们交情
1: 就到这，
3: 好到可以开玩笑是吗？
1: 真的，
3: 是这样。
1: 那种话都让人很生气，而且伴随着那句话的前面，通常都是一个超伤害人的字。
3: 对。
1: 什么？你不觉得你长得很像什么吗？啊，没有啦，就是跟你开个玩笑，你干嘛那么介意？
3: 干嘛那么认真？
1: 哦，揍他！
3: 对，
1: 虽然我也是说有人长得像更生人。
3: 谁？
1: 我今天才讲的。
3: OK， 好。
1: 只是他还不太介意这件事。
2: 我不介意，因为真的很像。
1: 对。所以开错玩笑就变不好笑啊！开对玩笑就真的还算可以，但也不能常常把这些负。感觉有那种贴标签的字也拿来开玩笑。
2: 是啊，就像我会说那个
1: 八九。
2: 对啊，不好。
1: 你知道八九妹是什么吗？
3: 八九妹不是就是那什么很那个像就是货仔的那种感觉的。
1: 那你觉得八九妹算是什么正面的词吗？
3: 如果你要讲正面，它就是。很讲义气啊，
1: 但通常人家形容说啊，你很八九妹，你觉得这
3: 很
1: 正面吗？
3: 很台有没有？很接地气，
2: 很接地气。
1: 我是真心觉得他们很接地气，他们真的很给力，马上揪，马上出来的那一种，
3: 是不是？
1: 没有公主病。
3: 对，
1: 嗯，
3: 他们会 stand 那些有公主病的人。
1: 对。看得很开心。
3: 对，就是我就是说没有绝对的好跟绝对不好，看你把那个定位放在哪里嘛。
1: 嗯，
3: 对不对？真的讲话很机车，但是他如果是好对，就是站在你这边的机车不觉得很爽吗？
1: 对啊，所以好人跟坏人他们就是看他偏哪一边而已啊。
3: 对，就是偏
1: 你
3: 这
1: 边
3: 他就是好人。
1: 对，你就是好人，你偏我这边你就是好人，这样你今天坏人就是偏别人那边，笑惨哎、欸！
3: 这是这样，
1: 这什么根本就是没标准，好不好？我的标准
3: 就
1: 是标准，
3: 你就是标准啊！
1: 真的，这个我也是匪夷所思哎、欸。
3: 没有啦，因为我今天要跟小麦聊情绪，是因为我觉得我最近那感动的点很低，
1: 很低还是很多？
3: 很低，
1: 很低，
3: 就是因为我以前做新婚故嘛，
1: 嗯，
3: 所以你知道我们在看人家结婚啊、拜别啊，你就知道已经都没有任何的感觉。
1: 嗯，
3: 然后我就知道说，哦，一年大概几秒钟会落泪，我就要准备好卫生纸。然后大家落泪的三秒钟，摄影抓完之后，趁他的妆还没花之前，我就会递上卫生纸给他。的那一种，对，就是
1: 你这个把这种东西当工作的人，
3: 对，就是你已经对于这一种感动的 moment 会觉得啊，就这样而已。
1: 嗯
3: 嗯，然后可是我最近就是会有一些 YouTube 的影片，或是 Facebook 或 IG 会滑到，就是有些爸爸会讲些什么幽默风趣的话，有没有？
1: 嗯，
3: 然后我听完之后，我就觉得怎么会突然有想哭的感觉？
1: 哦，有时候会啊，那就是他们。嗯，他们不在你的那叫什么，我觉得他只是因为他不在你的剧本内发生，新剧本内，
3: 对，
1: 所以会感动，
3: 莫名其妙想说，欸，我都已经这么经验老道，怎么会被这个影片然后感动成这个样子。
1: 嗯，
3: 对，然后或者是一些你知道他就在讲心灵鸡汤的课或者心灵鸡汤的影片，那你看完之后你就会觉得哇塞他讲真好，
1: 嗯，
3: 然后你就会带入到那个他讲的那个画面当中。
1: 嗯，
3: 我觉得这个就跟年纪有关系，就是
1: 跟年纪，
3: 当你没有经历过这些，你在听他们在讲这些鸡汤的话的时候，你会觉得啊，读鸡汤啊，反正哦你们就是这样子啦，老人家都这样子啦。
1: 嗯，
3: 就是因为你没有经历过那一段，然后你也觉得你不会经历到那一段。
1: 嗯，
3: 所以你不 care。
1: 嗯，
3: 那等到你经历过之后，你就会发现，
1: 嗯，
3: 哇，这些的鸡汤很有道理，然后你就会被那些鸡汤给鼓励到，然后鼓励你就觉得哇有人懂我，然后就会感动，
1: 嗯，
3: 这样子
1: 被读到的感觉，
3: 被读到的感觉。
1: 嗯，
3: 对，所以我想说这是不是年纪有关系，还是说怎么样，然后才会让自己改变你的情绪的发生。
1: 嗯，
3: 像我以前就是一个火爆浪子啊，我那天在跟大学同学开，哎，就是吃饭的时候，他们就跟他们另外一半或者是老婆介绍我说，
1: 嗯，
3: 你知道啊，那个谁谁谁，你知道大学的时候啊，当社长啊，多么挤掰啊，什么讲话很冲啊，拍学务长桌子啊，然后没人敢惹他，什么之类的。
1: 哦，
3: 然后他们就说，他真的假的，看不出来
1: 欸。嗯，
3: 对，
1: 经历的事情太多了。
3: 对，
1: 我觉得就像你在刚刚讲那个几秒要落泪了一样。
3: 嗯，
1: 你已经经历了很多了，所以这些事情开始觉得哦，不需要太多明显的情绪。
3: 对，你不是哦，不就这样吗？
1: 嗯，
3: 对。可是刚开始我也还没当婚顾之前，就算看了好几场那种婚礼拜别人，都会眼泪都会觉得莫名其妙，就啊，怎么那种感动那样子？
1: 嗯，
3: 对。但是当婚顾之后，我是觉得如果你把这件事情当成一个职业来说，你的专业这两个字挂你身上的时候，你就不能轻易的有情绪。
1: 嗯，不可以有哦。
3: 对，
1: 嗯，
3: 比如说你今天是消防人员，然后呢你看到那个就是火灾里面现场，然后有人已经烧烫伤了，就不能有情绪啊，就算对方就是在那边叽叽叫啊，说他很痛啊，叫不要碰他什么的，
1: 嗯，
3: 就是还是要就是
1: 碰他，
3: 然后就完全没有任何的波动干扰，你至少你表现出来要是
1: 冷静的，
3: 对，然后专业的。
1: 嗯，
3: 你不能觉得哇很感同身受，大家真的很痛，他很可怜，或很同情，
1: 嗯，
3: 或者怎么样这样。对，我之前听一个那个就是921地震的那个消防员进去救灾，然后他就说他人生第一次在救灾场合落泪是921的那一次。
1: 嗯，
3: 然后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那天在救人的时候，然后就挖到一具，就是一个人体，就是已经没有生命的人体这样子。
1: 嗯，
3: 对。然后呢，她是一个妈妈。
1: 嗯，
3: 然后她怀里抱着两个小孩，
1: 还有孩子在。
3: 对，但孩子是活的。
1: 嗯，妈妈护住了她，这样。
3: 对。然后那两个小孩就是都没有哭闹，然后呢，就是那个没有，就是完全没有很慌张的概念，就是你会发现，然后他就说那个小孩看到他的时候，就说请，就是那个叔叔先把他妈妈身上的石头先搬开来，因为妈妈这样的腰会很酸，这边很痛之类的，对，然后可是。那时候他妈妈还不知道他妈已经走了。
1: 嗯，
3: 对。
1: 哇塞。
3: 然后当下那个消防人员，他就是整个是哭到，就是边哭边把那个两个，就先通报嘛，通报其他的伙伴来把那个
1: 小孩带走。
3: 妈妈，对，先把妈妈的那个部分先处理好，然后另外一个把小孩带走，这样子。
1: 嗯。
3: 他是边哭边做这件事情，
1: 嗯，
3: 然后他就说他以前就是救火啊、救灾啊这么多次，然后他都觉得他自己是很专业的，然后不会受到这些影响，就觉得看到这些画面都稀疏平常。在那时候刚开始演讲前，他就跟你讲说，哦，有整个一烧到都是黑掉的啊，或什么之类的，他就讲得很坦然，知道吗？说很自然。然后我们听了就觉得，哦，怎么会这样子？会觉得很痛啊，或是感觉很可怕什么的。你看他讲就很平静，然后当他讲到那个画面的时候，他就还是眼眶还是会泛泪的那种。对，所以我就想说，是不是你工作上的专业让你不得不把你的情绪拿掉这件事情？但这些情绪拿掉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1: 嗯，
3: 所以我在想，就是我现在上课的时候没有什么太大的情绪，就是好，可能学生就是摆明就不想上课啊，或者是他们就是没有在甩你啊，或者是怎么样之类的，反而你会觉得你不会生气。
1: 嗯，
3: 对，然后可是你还是会把自己的专业课程内容上到你觉得该上的地方，然后让想听的学生有学习到。
1: 嗯，
3: 对，但以前的我就会很猥琐，就是他能够出去这样。对，你不想听就滚这样。
1: 不想听就走。
3: 对对，现在就是 OK， 你们要走就走吧。
1: 我倒觉得这算是一种转变呢。
3: 嗯，
1: 就是从一个你期待每一个人都接受这件事情，改变到你期待那些想要接受你的人更喜欢你。
3: 对，
1: 对，我倒觉得这个转变是好的，因为也不会让那些不想听的人，然后也被特例的对待。
3: 对，
1: 哦，反而能得到那些人的尊重。
3: 对，
1: 嗯，
3: 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这让我觉得很好奇。所以我想说今天来讨论这件事情，就是是因为年纪还是因为什么样？
1: 我觉得跟年纪绝对无关，我觉得跟一定是跟你的经历有关。因为其实像我之前去念研究所的时候，我曾经问过一个老师吧，我就说就像我们可能一开始去教学很有热忱，然后教到后面就是大家你看都长这样，之后说你为什么还要教这样，然后他就说我是为了五斗米，我觉得哇超真实。他说我为五斗米，然后他后来就说，就是像我们可能会想要改变上课的方式，然后但他就说你要想哦，我是一直在这，每一年都有新的人来，我们要做的是让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回忆。
3: 对，
1: 就是都教一样才会有共同的回忆，我不要去在乎那些什么哦教学手法这样之类的东西，可能目标定的不同，你自然结果就不同。如果像我们会觉得就是想要改变这个心态，自然就是我们的目标定的不同，所以那我们想要得到的结果就会不一样。那如果我们只是为了一份工作而已，那他就是有教就好， 但我们希望自己教的更好，所以我们精进的过程中，我们会在意那些在意的学生。
3: 对
1: 对，但是你知道，在意的学生最在意的叫下课，所以我跟你说，现在要先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要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等一下再回来讨论这个。我觉得也可以听听不一样的人的想法的、
3: 哦、对，听听欧姆先生的想法。
1: 对对对，因为我们两个就是在讨论一个那叫什么同温层的概念，听听他的想法，说不定我们就会有不一样的收获。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待会再回来咯。

0: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1: 到1766小麦大宅问，我是主持人小麦，也欢迎我们长期驻点来宾，我们罗伯特区的罗伯特，还有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我们的欧姆先生。
2: 嗨，
1: 好的，我们刚刚讨论的基本上就是在讲，假设以前的我们可能很在意一件事情，就比如说像上课，会希望很多的，就每一个学生都能够很认真听。那如果不是想来上课，就不要出现在这个地方影响其他人，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后来的我们调整成了，我们上课其实是为那些想要上课的人而上，那不想上课的人他坐在这个地方存在也可以。为什么会有中间的这个转变？如果你是这些上课的学生，你会觉得哪样的老师你比较喜欢？
2: 嗯，看我是想
1: 不可以单论长相，
2: 不是长相啦，哎、欸，那个要是
3: 说看老师的长相决定要
2: 不
3: 要上课，
1: 这是很重要的一环。
2: 嗯，其实我觉得有同学在，有不上课的同学在旁边，那没差。
1: 嗯，
2: 对，那你要赶他出去的话，如果就学生来的角度来讲，就是你要赶他出去，那就是你还要花时间去赶他出去嘛、
1: 嗯、
2: 或者还要花时间去管秩序这样子。
1: 嗯，
2: 啊，那想上课的学生就会少听到一点，或者是情绪就觉得说感觉、哦、就会觉得说这个为什么我来还要来看这边看他管秩序这样。
1: 哦，
2: 对
3: 那我问你，如果全班都没人在上课，
2: 那就没辙了。那
1: 你还要上课吗？
2: 还
1: 是得上。
2: 哎、欸，因为我之前有待过那种班级啊，所以我能感受到。反正那老师当然就是很，就是也能适应这个环境啊，就是他上他的，
1: 他讲他的，
2: 对 啊底下人就做底下人的事情。
3: 所以老师也不都不会管人，还是不敢管、
2: 没有，我们同一个班级其实真的来教课的老师还是每个老师有每个老师的个性啦，对吧、啊？就是有放任的，但是也有
1: 认真教的，
2: 一贯就是很认真的在教的，对啊，都会有，
1: 只是下面都长一样。
2: 没有，有老师有老师就让你睡，让你全班都睡啊，有老师就是不让你睡这样。
1: 哦、
2: 嗯，
1: 所以其实学生是因为老师而决定他的行为。
2: 对啊，没错。
1: 好难哦，这个问题我们要讨论下去的部分是，
3: 没有，我们只是想知道，就是如果欧姆先生是老师的话，他会不会被影响到情绪？
1: 你会因为下面的同学不理你而影响吗？
3: 对，就今天准备很久，你准备一个多月，然后你都把你所有的精力呀、啊，然后道具、工具都带到学校了，然后你想说可以把他们教会修一件东西，或是怎么样，然后呢，下面也都没人鸟你，
2: 这当然会难过啊，就
1: 会难过，他不会生气，
2: 会难过，就是会觉得说，哎、欸，来听听看嘛。那个、哦、
1: 这个听起来蛮有趣的，
2: 就是会当然会希望他们可以参与，毕竟你们来都来了，就是、
1: 来都来了这句话好凶狠，
2: 哎，
1: 来都来了吃一下，
3: 都来都来了，那为什么不听一下嘛？
1: 哎、欸，以后就讲这句啊，好好笑哦。来都来了，我不听一下呢？
2: 对啊，你有听也是一小时，你没听也是一小时啊，那个，
3: 这样我们就花时间管他们了吗？
1: 因为他只跟这些讲过一次，也就忘记。来都来了。
2: 对啊，这个不听白不听嘛，那个学无止境嘛。
1: 学无止境。
3: 因为我之前问他们说，你们来学校为什么会来上这堂课？哦，为了点名。
1: 对啊，没错啊，来都来了，我为了点名。
2: 年轻人的想法真的会比较偏向这样。
1: 他已经不年轻。
2: 对。
1: 他们现在可以在底下一心好几用，一边滑手机，一边化妆，一边做杂事，然后一边打开 耳朵的一半听你说话。
2: 哦。
1: 很厉害耶，一心多用。
3: 厉害，他们现在很厉害。
2: 真的。
1: 真的，不要小看大家的能力。
2: 嗯。
1: 毕竟我也是这样的人。
2: 很厉害的，
3: 然后我就觉得我已经经历过这样的洗礼，我应该情绪很坚强。
1: 那你现在有感受到自己的坚强了吗？
3: 我觉得在课堂当中我蛮坚强的，可是下课之后那个坚强的那个防护层好像被关掉。
1: 上课的时候不可以有这种情绪。
3: 像我今天早上在高雄，然后就会听到一个阿妈在碎碎念。然后他就在想说那个司机在放广，就是放广播还是放声音出来就对了。
1: 嗯，
3: 然后他就随随便说，哦，司机说什么叫我们都不要讲话啊，会吵到别人，然后自己这样放就不会吵到别人，是不是？然后等一下我要跟他讲，哦，那你就去跟他讲，他就自言自语这样子，然后就这样子讲了快20分钟哦。
1: 他好认真哦。
3: 对，然后就是那种，哦，那人突然手机都这样捏，然后自己又擦到被洗啦，那他也没有讲很大声，他就在你旁边这样一直讲，20分钟。然后你刚开始会觉得不要理他，然后他讲快10分钟，已经过了不知道公车几站，大概十几站，他还在旁边讲，然后讲同样的话，你心情那个火就会上来。
1: 嗯，
3: 对。
1: 挺火的，
2: 应该是特别的，
1: 他应该有点精神的状态。
3: 对，就是你会觉得说你明明知道你不用理他，但是你就会被他影响。
1: 哦，
3: 对不对？
1: 还是多少会
3: 受。你上课上一个小时你就说不要理他，你就真的不会理他。
1: 会啊，应该说是视而不，我们不可能不理他，我们视而不见。
3: 对，
1: 或视而不理。
3: 对，但是
1: 他就是存在啊。
3: 对，不得不去被影响到。哎、欸，
1: 对。可是因为你今天讲的这个案例，有可能会你如果去对他怎么样，他反而会对你怎么样。
3: 对，
1: 对，还是放个屁，
3: 让他离开，是不是？
1: 对啊，制造神秘气体。
3: 但我要去买那个整人玩具的那个臭气。
1: 好适合哦。对啊，有时候自己会制造出一个那个保护网，就是比如说长得很神奇，或者是穿得太贵气这样。
3: 对，
1: 然后可能一个就要人家赔多少钱，那个可能就会有这个疑虑这样。
3: 没错。
1: 嗯，
3: 就是这样。所以就会觉得奇怪，就是不同场合的状况下，你的情绪遇到同样的状况，情绪有的时候不会来，有时候就会来得很快。
1: 嗯，
3: 对，
2: 看心情。
1: 但我今天有遇到最后一件想讨论的事情，就是有时候啊，比如说像也是我们今天去吃那个烤肉的时候，那刚刚那个欧姆先生就有说，我们的火跟隔壁就差了明显的一截，就是我们的火很小。但是勉强能烤火的概念这样，但我就付了一样的钱，我为什么要接受这个事实？
3: 对。
1: 然后，但跟我坐同桌的另外一个哥哥，他就说没事啦，能熟。我就觉得为什么我要接受这种事？然后他说不用啦，反正这个我们就是在最后面尾端。他在讲这段的时候，我就非常不能理解。我说。我们还是要去反映一下，那个火明明就是有差，就是点不起来，或者是肉都人家已经烤两轮了，我还在这里等肉熟，哎、欸，那我权益是不是受损了？
3: 对。
1: 然后我就跟那个欧姆先生说，你可以帮我去跟他们反映一下嘛。然后他后来确实不是换炉子给我，是给我一个遮罩，给我一个防风的遮罩。
2: 把火圈起来，
1: 他把火圈起来之后，火就有火，至少他有滚。那个一开始连火连滚都不会，就旁边汤汁连滚都不会。
3: uh-huh.
1: 根本肉都没有熟啊，然后后来就油滚了。然后我就在想， 这件事情是不是生活中很多人都这样勉勉强强啊？就是我知道勉强可以度日，但我可以不要每次都勉强自己嘛。啊，你要勉强你自己，可以不要拉着我吗？我就觉得很生气耶。他说他这说什么忘记了，他说可以熟啦还是什么，就他就是这样啊，他就是这样子，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子，这个东西就只能到这样而已。就是我就看这个，你们眼睛是瞎了吗？隔壁那个东西就已经是他火都烧到隔壁已经焦掉了，然后我在这里还是红色的肉。他跟我说这本来就这样。什么叫本来就这样？你根本就没有努力过啊。还是我去跟人家反映一下，我们就会吵起来。
3: 对，
1: 超傻眼欸。就是应该说这个问题是说，我们如果遇到有人是说这本来就是应该这样的话，要怎么样面对这个会比较不会有太大的情绪？这本来就是这样啊，你不懂吗？他本来就是这个习俗就是这样啊，传统就是这样啊，我听了就很生气。什么叫传统就是这样？什么叫习俗就是这样？你怎么一点点都，人家总会有一个原因，哪怕你告诉我原因是因为我爽，我都接受。对，因为我就曾经听过，就是我去爬那个嘉明湖的时候，我们后来跑去爬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然后那个向导就跟我们说，哦，我们等一下会经过那个魁地奇营地。我就问他说为什么叫魁地奇营地，他还真回答我了。你知道他说什么吗？
3: 为什么？
1: 他说那我取的，因为我在那写魁地奇之后，每个人来这里就会拍那个魁地奇，就会说这是魁地奇营地。
3: 好、
1: 哦、然后我就想说你讲的真的很有道理耶，就是没有人会怀疑魁地奇营地的到来是为何，但你说出了一个非常猛的，他我还问他说为什么要取叫魁地奇营地，他说因为当时看哈利波特感觉很帅啊。就是给我一个理由有这么难吗？你如果给不了我一个理由，就不要跟我说本来就这样啊，我就会一直问你为什么会这样啊，啊你又回答不出来，你就没有说服我啊。但是我唯一能说的就是我要平复这个我无法接受我没有接受到任何原因的情绪，然后或者是我无法接受这个答案的情绪，是我现在还在努力的空间。害我突然情绪来了。所以你说说该怎么办面对这种本来就应该这样本来就这样啊，你不知道本来就这样吗？
3: 就是一加一就是二啊，你问我为什么要等于二，就是二啊。
2: 如果你没办法改变事实，那好像也只能这样，是不是？
1: 这个我就很好奇大家的想法是什么。如果你没有办法改变事实，但你总要接受它。
2: 但是如果可以得出一个为什么，那也是不错啊。
1: 那如果得不到呢？得不到就创造。
2: 有点打情了。
1: 我最近想到得不到我就创造。
3: 对啊，
1: 你问我说为什么要来这里画这个彩绘，我也不知道啊。那为什么要画这个彩绘？因为这个彩绘就是在这里才能画的，这样。然后他就会觉得哇，好有道理哦。真的，我跟你说，因为我们在那个彩绘最近摆摊的地方，就跟一个饭店合作。然后本来哦，就是彩绘就是彩绘，但我只说了一句，我说住饭店有优惠50块啊，然后大家就会停下来。我就想说。怎样优惠就是非拿不可嘛？
3: 是啊，
1: 对他们就会为了优惠说，哦，好好花优惠50块，好可以，然后我比外面贵2倍。
3: 你说你比外面贵2倍啊，优惠50块，
1: 对，
3: 很棒啊，
1: 是不是很有趣？你只要创造，如果没有原因就自己创造。
3: 对，
1: 你我也不需要你给我理由了，我们没有原因就自己创造。然后还有那个就是都沉默是金嘛，我们刚刚说沉默是金提升含金量，我跟你说沉默是金还有自己带风向。因为他不讲话，我就会开始跟他讲说，哦，所以你说你要这样这样这样，他都不讲话。我上次最后一段快速分享，就是我画了一个小孩，然后一个阿嬷带着他来，阿嬷坐在轮椅上，我就画那个小孩说，哎，我送你阿嬷彩绘好不好，他就说不要，然后我就看那阿嬷说， 阿嬷孙女说想要你画，然后阿嬷就看着我说哦好啊好啊，然后呢那孙女就说我刚刚没有这样讲，我说嗯你不是说要画阿嬷吗，阿嬷说好了呢，然后那个后来孙女看着我要画她阿嬷的时候，她就出手制止我，她说我没有说要画阿嬷，结果那个还有续集，隔了两个礼拜之后我又遇到那家人，然后他说你怎么又在这里画，然后我说今天要画阿嬷了吗，然后那个孙女还是说没有啦不要这样子，然后我说那画 阿公可以吗，他说画了我回家会被打好笑，所以有时候啊沉默，
3: 所以画自己可以画爸妈不行，
1: 对不行，所以沉默是金，沉默久了可以提升含金量，然后呢沉默是金，如果懂的人就可以带风向是很好笑对，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掌握住我们的情绪，就可以主宰我们的情绪，不会受情绪控制。对，所以最重要就是从生活中去觉察发生一切事情，其实都是跟情绪有关，情绪的波动有关。嗯，那最后呢，这边我们要感谢罗伯特来持续的上我们的节目，2026年依然要请他多多的关照，大家去点赞罗伯特的脸书 YT 跟 IG， 然后呢期待他有更多的好作品给大家观看关注。那再次感谢我们的欧姆先生今天突然来当嘉宾这样
3: 对
1: 那我们今天小麦大战就到这边跟大家说声晚安咯，拜拜
3: 拜拜。Everybody wants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0: 悲伤需要出口，爱需要传递。我是 Vance， 我在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陪你一起找到出口，传递爱。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我是 Vance。心理疾病啊，在当代算是一个很常遇到的问题。那我个人在服务一些案件的过程呢，往往也会遇到可能非自然死亡的状态是因为心理疾病，比如说忧郁症，重度忧郁导致他不想要继续呼吸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啦，现在坊间很多的谘商心理师啊，然后都可以做很多的协助。那我自己有一个好朋友，他也是一位谘商心理师，他本身也是师大的老师教授。那对，我每次去跟他聊天的过程呢，其实都会跟他讨论非常多有趣的议题，从心理问题到哲学问题，我都跟他很有话聊。那肖老师是一个我觉得很棒的谘商心理师，也是一个很棒的老师。那曾经啊，就是去年有一段时间，我的太太 Mandy， 她心里有一些不舒服的事情。那其实很我们太相近，有时候我讲的一些话其实不见得他听得进去，所以呢，那时候我就在想，是不是我要找外援求助，所以我就想到了肖老师，我就跟肖老师预约，让 Mandy 去跟肖老师聊一聊。所以我今天特别邀请了 Mandy 来跟我分享，因为我本身是没有做过谘商心理这个服务的，受过这样的服务啦，那我就很好奇，那谘商心理师都会跟就是想要去聊一聊的人到底聊什么。那前提是我想要讲的是，不是心理有疾病才要去聊，而是心理其实有一些想法，我觉得都可以去跟谘商心理师分享聊一聊。所以我觉得不用定义说一定是心理有问题有毛病才要去聊，我觉得这很重要啦。那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就是我们的 Mandy。
1: 大家好。
0: 马上咳嗽给大家听。那因为 Mandy 最近就身体微恙，然后喉咙不大舒服，所以今天还特别把它抓出来跟大家分享。那 Mandy 我想问你哦，那时候我们去跟肖老师聊啊，那刚开始他是怎么样去跟你切入话题，他怎么聊，我很好奇谘商心理师都做些什么事情，你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吗？
1: 他就问我，就是遇到了什么问题，然后就是希望，就是有点像是算聊天的方式，
0: 是，就是先关心你，
1: 对，先关心我，然后问我说就是有什么就需要聊的，然后就是引导我啦，然后我就是
0: 他怎么引导？
1: 没有，他就说我遇到了什么问题啊，然后说我就开始讲啊。
0: 就讲你心里的一些问题跟想法。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是什么样的问题跟想法？
1: 就没有，因为我，就是有点焦虑。
0: 焦虑。
1: 就是因为我自己带孩子嘛。
0: 是。
1: 然后再来就是，因为由于就是婆婆还在的时候，就是有人可以帮我顾着孩子，然后就刚好有一次就刚好是我半夜就是，
0: 就把那次
1: 对
0: 急诊，
1: 对、就是、急诊，
0: 好，那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我人生解锁。就是我第一次坐上救护车，三更半夜呢，就有人跟我说，然后快打电话叫救护车。那时候我在睡在旁边，我吓一跳，我想发生什么事？

0: 大人不在身边，他很难再回去入睡嘛，所以我们就只好抱着老，我就只好抱着老三，然后陪着 Mandy，然后我们就坐上了救护车去医院。那次真的是人生第一次坐救护车，然后也蛮新鲜的。
1: 一点东西就不能这样新鲜。
0: 这样听起来好像是很轻松，但其实当下那个状态是蛮紧张的啦。然后那时候就，然后我妈妈那时候还在，然后就请我妈妈赶快就是看一下两个小朋友，他们还在睡觉嘛，如果醒来的话再帮忙照顾他们一下。那我妈妈就帮忙这样子，然后我们三个就是两个大人跟一个5个月大的小朋友，我们三个就去了急诊室。
1: 就是因为那时候突然间想要有那种胸口，就想要反胃，想要吐了。然后我看我手上还抱着老三，我就说就叫我先生说，就你抱一下我，我想去厕所。对，就吐完之后，就感觉吐胃酸了，所以整个就开始胸闷，就很不舒服。对呀，然后因为刚好就是我只想赶快去医院，又很不舒服。然后因为那时候就刚好有婆婆的帮我顾了另外两个，后来她离开之后，所以我们又刚好搬家，
0: 是，
1: 对，然后
0: 就很焦虑，如果遇到一样的问题怎么办？
1: 很怕，然后所以那时候就自己带小孩，就因为我也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就希望自己就是自己带。所以呢，就突然间觉得婆婆不在了，然后就觉得说，如果哪一天，如果我又半夜不舒服，然后另外我的小朋友谁帮我，就开始焦虑，又这样又胃痛啊，然后又有那种就是吃不下，
0: 我觉得那是心理的问题。
1: 对，然后又莫名的就紧张。
0: 所以就很焦虑，
1: 对，很焦虑。
0: 那 Mandy 其实有跟我讨论过这个问题，那我跟大家分享，然后感觉没什么效果，所以那时候心里就想到，那可能只能透过第三者，然后是一个专门的专家来帮我协助这样子。
1: 对，
0: 所以就跟肖老师预约时间，那就带着 Mandy 去找肖老师做諮商心理这样子，心理諮商。
1: 他就是边把我。并把我叙述的那个讲，我讲出来，他就用纸写在纸上面。对，他就我就边讲就边写。对，帮我可能帮我记录还是。对，然后我就开始就是讲我焦虑的原因啊，然后他就有跟我讲完之后，他就跟我分析说，他其实也遇过，就是同样就是一样也来咨询的一个小姐。他是怕地震。
0: 什么震？怕地震。
1: 对，地震。就是那个时候，那个花莲那个时候，所以他就很怕会有地震，所以还是跟我的状况其实
0: 很焦虑，因为外在的事情让你感到内心焦虑。
1: 对，然后那个夏老师问我说：“那你从你一年就是一年多前发生的事情，他说到现在发生过几次？
0: 没有啊。”
1: 我说我就去过，就是两次的急诊，可是重点两次对不对？对，有一次还请那个谁药哥来帮我们顾小孩。
0: 那时候就是刚好那个时间点是有朋友可以求助的，然后就朋友来帮忙顾小孩，结果我小孩就非常爱我那个朋友。
1: 对啊，就其实真的就是一点点的不舒服，我就开始紧张。
0: 你小题大做啊，就是以先生的心理就觉得这是小题大做，根本没那么严重，有什么好怕的？然后我们可能就是这样跟他讲，但是这样子其实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1: 对，他就对，那小老师就我说，那你去想一下，你这样的状况发生几次？我就说，其实没有很严重。
0: 还有一次更扯啦。我们大过年的，大家在吃年夜饭，开开心心的，吃到一半还没吃完，就跟我说他不舒服，要挂急诊，然后我们就从餐厅离开，然后所有的家人都觉得啊，血冲下，
1: 刚好我就吃不下嘛，就胸闷啊。
0: 然后刚好我爸那时候也在，所以就把老大老二托给爸爸，然后我就带着 Mandy 跟老三，我们一样就是直奔急诊室。更好笑的是什么？到了急诊门口，他跟我说他好多了，你觉得我会不会傻眼？
1: 对啊，就是我觉得真的。

0: 就是我觉得是可能就是心理作用。
1: 所以心理影响生理这件事情是真的非常有可能的，对不对？
0: 对，后来其实有，只要我一紧张，只要我一点点的不舒服，我就会开始紧张。人怕就是觉得就很怕没有人帮我顾小孩，然后而且重点，对，肖老师还说你是最觉得最重要的这个背后的原因是因为你怕了，你怕你走了。没有人帮你顾小孩，没有你怕你走了，对，就是怕我走的时候没人帮我顾小孩，就是我啦，我离开了这个世界。
1: 所谓走了离开，然后就死掉的时候。
0: 对对对对对，我说对，这也是对。
1: 所以你现在比较注重健康，是因为这样子。
0: 他说对，其实背后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很怕，就是我如果哪天就死，就因为这样
1: 死掉
0: 了，我的小孩，我的小孩那么小。
1: 很多人听到这里，我相信一定会觉得好像 Mandy 想太多，但是因为她老公的工作常常看到好像没有几岁就死掉了，所以可能会直接联想，所以我们对于那个活在当下这件事情啊，其实会有可能会比一般家庭多一点体悟吧。那我觉得 Mandy 很棒，就是常常有时候遇到我晚上要出门工作去接案然后干嘛接体的时候，她能也能蛮比较能体谅我啦，就是如果我晚上是要去开发客户啊，那个交际啊，通常我是出不了门的。但是如果是接体的话，他就会放心。
0: 对啊，这一定要放，放谁接？
1: 放谁接？对，不然那个往生菩萨可能他来找我们就麻烦。
0: 不怕，
1: 开玩笑。
0: 反正这样，就是有啦，就背后原因就是因为我怕我离开死掉了，然后我的孩子怎
1: 么办？所以其实背后真正的点是这个。
0: 对，其他的他其实是他就这样
1: 帮你去
0: 点出来，
1: 去探索点出来。
0: 对，然后我有跟他说，我不怕我死后去哪里，因为我有跟他说我自己
1: 没有信仰，
0: 对我有信仰，我不怕我死后去哪里，因为我知道我要去哪里，但是我是怕我死了之后我小孩没人帮我。
1: 其实我最近在上灵性关怀的课程嘛，这个简单来说就是灵性困扰里面你的放不下。
0: 哦，对啊，就放不下。
1: 是，所以你对于这块其实是放不下的事情，其实有影响到你的身体，对不对？
0: 对，
1: 身体的焦虑啊，各方面的问题。
0: 对，所以那时候就有瘦下来，就是没有就吃不下，就没有食欲啊。对，就没有食欲啊。
1: 那他针对这个问题他怎么去协助你？
0: 然后他就分析，就是有就刚前面讲的，他就是说你自己去想看看，你自己回想一下，就是你这样一年已经发生的事情已经一年多了、那这样的事情有发生
1: 就
0: 过
1: 几次这样。
0: 次
1: 他让你去正视的问题，但是他不是叫你不要想，而是叫你而是跟你说其实这不会是常态。
0: 对，然后他希望我就是不要，他问我说我有没有就是去，我说我也很怕去外面走太就是出去。
1: 什么意思？
0: 我怕就是很怕走出去啊，就是去外面啊，走走逛逛啊。我有他问我说我有没有就带个孩子，或者是你自己有去外面去，比如说去可能去走走啊，去放风一下。我说我没有，因为我好害怕我坐了车或者走路半路上我突然间不舒服，然后旁边没有人可以救我。我
1: 听到我也傻眼了。
0: 对，我就说我，
1: 所以你自己有没有觉得你太紧张？
0: 我就太紧张啊，就是因为有时候出去外面我突然间会觉得突然胸闷，或者啊肚子好像有点怪怪的，我就好害怕。
1: 啊，就巴肚疼就去放屎了。
0: 然后就有那个前车之鉴啊，就会想
1: 很多。
0: 对，
1: 所以想太多这件事情，我相信是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但是想太多真的这个也难讲，不能阻止人家想太多，而是想太多它到底会不会影响到你的身体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才是我们要去思考的。
0: 我觉得会耶，会多少会影响。
1: 所以他用这样的方式让你去正视的问题，其实是你自己多想。所以我觉得那个你觉察，你有觉察到这个问题吗？
0: 有啊。
1: 所以
0: 你说因为
1: 是因为你自己想太多这个问题，你有觉察到吗？
0: 后来其实没有他咨询完之后，我没有马上的矫正过来。
1: 嗯嗯，你还是想很多。
0: 我还是想很多。
1: 嗯，
0: 对。然后可能就是可能，其实我中间还是有不舒服嘛。
1: 嗯，
0: 你知道吗？
1: 嗯，
0: 中间有时候会突然间胀气呀，或吃
1: 他胀气很久了。
0: 对，而且。吃不下啊，然后半夜我就起来吃胃药啊。
1: 嗯嗯，
0: 我还是有，还是
1: 不舒服的状态，
0: 对，还是会有。然后慢慢去调整之后，就是
1: 调整心理嘛。
0: 对，调整心理，对，就觉得好像其实，
1: 好像真的是自己想太多。
0: 对，然后就是可能就不要去想这个想，我觉得可能就是找别的事情做。
1: 嗯嗯，转移。注意力跟想法。
0: 对。
1: OK， 好，我们下一阶段再回来继续聊一下。

一七六六，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九点到十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

0: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1: 欢迎回来，这些人员那些睡着，我是 Vex。刚在上一阶段啊，听到其实身体会影响心理这件事情啊，其实在 Mandy 身上表露无遗。
2: 对，
1: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我们都常叫人家不要想太多，但是其实讲很简单，但想太多这件事情，我相信是很多的一定变成一种习惯。但是重点是，我想分享的是你自己的觉察。当你自己发现，哇，其实我真的想太多，所以你有觉察到。是不是
2: 有
1: 觉察到？那你怎么去告诉自己好像没那么严重，还是怎么样？
2: 对，其实没有那么严重。
1: 所以你是告诉自己心里说其实没那么严重，但是就比较好嘛。
2: 有，因为我其实 我自己会回想说，其实自己回想说，真的其实我根本就是真的那样的，比如不舒服的状况，就像可能这样半夜之前半夜那样状况，
1: 不会是常态，
2: 不会是常态。
1: 当然了，常态是。
2: 对，就后来我有时候半夜睡觉可能会有点不舒服，但是我就会觉得说，我就会告诉自己说，其实没有那么严重。
1: 嗯
2: 哼，我告诉自己说其实没那么严重，然后呢，就得可能等一下就好多了。
1: 嗯，然后就真的好多了，
2: 就好多，对。
1: 对呀、
2: 啊。就等一下好多，然后可能。比如说我可能会起来坐在客厅上面，可能真的不舒服的时候，我可能就可以自己找，就是可能之前医生开过的胃药啊，
1: 吃个胃药，症状控制一下。
2: 对，
1: 嗯
2: 哼，对。然后就想想，真的好像其实真的没有那么严重。然后就不要，我觉得那种思想好重要。
1: 嗯哼，
2: 就是不要去往负面的那种。方向去想，就是好像觉得啊，我现在不舒服，我是等一下会怎么样，就发现真的越来越不舒服。
1: 我们家的医生也跑来那个插花，对，好，那我觉得啦，就是想太多这件事情很难避免，但是觉察这件事情很重要。但要觉察自己是不是想太多，当你觉察了以后，你就会知道哦，其实这都会影响到你。那影响到你，我们才有去改变的动力跟动机嘛。所以我觉得那个透过谘商心理去协助我们做觉察这件事情也蛮重要的。那除了这件事情，肖老师还有怎么做什么事情？我还蛮好奇。
2: 还有什么事情？其实我有点忘记了，但是他有给我，但是我觉得他有时候有讲的那个，就是他会让我去，就像我前面讲，他会去让我去想说，就是那个小姐说她会发生地震，但是
1: 地震她会怕，
2: 但是他也是同样问他，就是这样子的状况
1: 发生几次？
2: 几次？
1: 哦，
2: 对，就是会发生几次。
1: 嗯，结果想一想，就九二一之后，好像开始算，
2: 对，
1: 没有了。
2: 其实花莲那个也很严重啊。其实对啊，多少还是会，他还是会担心。
1: 嗯，
2: 但是他就这样用这种方式去问，就问他。对，我就自己会去想说，对啊，发生到底发生几次？其实并没有
1: 很多次，
2: 对，那其实那不是常态的那种事情，
1: 心里就会放宽心一点。
2: 对。我就会放
1: 一些。但其实这个技巧啊，我觉得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很实用哎。
2: 哦，
1: 你不觉得吗？
2: 是啊。
1: 其实这个就回答的技巧，对，挺不错的。我也学起来。所以啊，那个，那你现在有没有觉得我常常在讲一个正念很重要？正念觉察，觉察你当下的一些事情。我常会跟Mandy 分享就是正念的重要性，但是我觉得他总是听不懂我在讲什么。好，那这题外话讲回来，就是正念这件事情，觉察当下，然后当下这些焦虑其实都不会是常态的时候，我们其实就适当的去调整自己的一些想法。
2: 嗯，
1: 是重要的。那 Mandy 除了刚刚这件事情呢，因为我记得諮商的时间也蛮长，
2: 50分钟，
1: 对啊，大概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我还要聊什么议题？你心里的议题？
2: 聊什么议题啊？
1: 嗯，
2: 嗯，
1: 还是你不想讲？
2: 不是不想讲，真的是因为太因为有段时间，其实有点就是有一点有一些有点忘记，
1: 嗯哼，
2: 对，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找那种咨询师，其实真的不便宜，就是不便宜。可是我觉得啊，我觉得就是
1: 又不是你出钱，
2: 是没错、啊。但是我觉得就算去找咨询师，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你自己。
1: 自己
2: 的，就是。就老师可能讲了什么，但是你要自己去做调整，
1: 嗯，
2: 然后呢，要从那种就不好的那种思想里跳出来，
1: 嗯，所以这有没有像你老公跟你讲了什么，你也都不理他？
2: 没有，我还是有理你。我怎么不理你？不知道，可能老先生讲的跟那个老师讲的又
1: 不一样，
2: 不一样。
1: 就是像学校老师讲的都比那个家里爸妈讲的来的有效，是一样意思。
2: 应该是。
1: 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啊，那你觉得这次的諮商心理有没有一个很特别新的体验？因为其实我自己是没有过的，然后 Mandy 好像也第一次。
2: 第一次，对。
1: 但面对心理疾病啊这些啊，因为Mandy 以前有过。那个
2: 忧
1: 郁的现象、
2: 嗯、对，
1: 然后那你面对忧郁现象跟现在这个焦虑的状态你觉得有没有不一样？
2: 不太一样。
1: 怎么说？
2: 我那时候忧郁是因为工作上就是被打击、
1: 啊、工作上的不顺遂，
2: 对，就是被那个店长
1: 管、嗯、
2: 对，就是给你很多让你没有自信没有信心的话、嗯、就负面的，
1: 嗯，
2: 所以
1: 就很忧郁。
2: 那
1: 忧郁的感觉是什么？
2: 就有点像是行尸走肉啦、啊，
1: 哎、欸，
2: 就有点像你平常走在路上，你就会想要这样一直直走，然后你就不会甩，不会
1: 怕车子，
2: 就不会在不会在乎你周遭的翻、嗯、周遭翻、
1: 哦，就
2: 这样就
1: 漠不关心其他的事情。
2: 对对对对对。
1: 比如说一个老伯伯要过马路，你也不会想去。
2: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就会莫名的掉那个。
1: 莫名掉泪，觉得我好像就是那个老伯伯。
2: 不是，就是觉得他自己真的那么没用。
1: 哦，被否定的感觉。
2: 对，
1: 嗯、
2: 对啊，
1: 嗯嗯，
2: 就是因为我是学技术嘛，技术类的，
1: 好像怎么自己都做不好，
2: 对，
1: 干嘛？
2: 对，
1: 所以正向的鼓励这件事情也相对重要嘛。嗯，那你那时候是怎么去克服面对忧郁这个状态的？
2: 我发现吃药好像还蛮有效的。
1: 吃药，
2: 嗯，有，我记得那叫百忧解，对，百忧解，对对，是吃好那个医师给我吃的。对，然后再来就是。其实我那时候其实没有很严重，算是
1: 轻微
2: 的，
1: 嗯，因为只是工作上的这个。
2: 对，然后吃完药，然后再来就是因为我有信仰嘛，所以就会去教会祷告啊那些之类的。
1: 是，其实 Mandy 的家庭呢、啊，我觉得是一个很温暖的家庭。然后虽然大家很闹。有时候就是跟因为 Mandy 有兄弟姐妹，他们的相处的关系很可爱，然后就但是就是我觉得那个家庭是充满爱跟温暖的，我觉得这蛮重要的。
2: 哦，有跟我讲。
1: 对，因为我跟 Mandy 就是不知道听众朋友们记不记得，就是我跟他其实是认识一个月后交往两个月后就决定结婚。
2: 嗯，
1: 然后今年第几年？十二年。
2: 我们112年结婚。
1: 哦，对，第十二年。那十二年间，其实我觉得经营婚姻这件事情也蛮有意思的啦，就是每个人自己去体验。那就是这十二年来，这样子三个月闪婚到现在这样子，欸，其实你不觉得我们都蛮有勇气的吗？
2: 勇气啊，就在像赌博一样，
1: 赌你的头啦，赌博一样，
2: 看有没有赌到一个好老公啊。
1: 煮到一个那个不会煮饭的太太，
2: 不会煮、啊，只是你煮的比较好吃，比较好吃，
1: 都是我在煮比较多。
2: 对啊，
1: 好啦，因为有煮饭，我觉得就花了那些时间在家庭，然后听到孩子们，因为我觉得很好笑，孩子们的联络簿啊，或是很多那个课本上面呢、啊，都是感谢妈妈煮饭，我干嘛？那我其实心里有点不平衡，我觉得我们家都是爸爸在煮，然后。怎么为什么联络簿都会写说谢谢妈妈的照顾，谢谢妈妈煮饭， 但小朋友说我在洗澡，
2: 联络不上。
1: 就是那个就是我看到类似这样子的文字啊，对，好了 ，anyway， 题外话，我觉得就是因为花了那么多时间在家里啊，让孩子们啊都觉得爸爸在家里会煮饭，然后会陪伴他们或干嘛，我觉得是对我而言有感到窝心跟温暖的、啊。然后，但觉得昨天很好玩，我们这几天其实妈妈。我们的 Mandy 他有一个很拿手的菜色，就是咖喱，他很会煮咖喱饭，然后我女儿就会说妈妈煮的咖喱饭是全世界最好吃的咖喱饭，
2: 真的。
1: 所以你听到这句话有没有感觉很温暖？
2: 有啊，就听到你这样讲的，然后你儿子也这样讲就很开心。
1: 是我们家老三终于要去上课了，八月份还是要去上课了，那你有什么想法？
2: 很开心啊，
1: 舍不得吗？
2: 舍不得哦，我觉得还好哎，可能因为哥哥也在学校，对他也有伴。
1: 那你不会担心老三那么凶悍？
2: 哎，
1: 其实我们家老三很凶悍，他会跟他哥哥姐姐打架，他不怕他们，对不对？
3: 对。
1: 他自己都说对，你看。他很凶悍，所以你不会担心他在学校惹事吗？
2: 惹事啊，我会怕他去咬人家的。不过他现在好像很少在咬
1: 他现在比较不出嘴了，但他会出手。他为什么在敲他哥哥的头？有没有？
2: 不会多少，我会担心，会担心正
1: 常。那你会不会又过度担心？
2: 不会
1: 影响你的心理，那身体
2: 不会，小孩他这个我就不会。
1: 所以身体跟心理其实是相同的，那
2: 相同的啊。
1: 所以适时的觉察自己的当下，然后去理性分析一下，也许是知道事情并没有你想象中那么严重。其实很多事情都不是我们所想象的，
2: 是
1: 你觉得吗？然后很多事情都是我们多想，明明人家就没有这样的想法，没有这样子的意识，但是那句话让我听起来就不舒服，然后有这样的感觉，他其实误会了人家，有没有可能？
2: 没有可能。
1: 所以啊，我想分享的是，其实我们应该更多的不带批判性的去看待一些事情。我觉得在我所受的训练里面，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我们太容易用自己的想法然后去看那些事情，而忽略了一些你应该要去感觉的东西。
2: 而且我觉得有时候心里的一些这样子的焦虑跟一些负面感就也会影响到身体健康。然后像比如说有人可能像我三个孩子嘛，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你太保护啊，也会让你挺焦虑。
1: 怎么说？什么叫太保护会让你？
2: 就是很在乎小孩吃的东西呀、他的食衣住行啊。
1: 我知道你在讲什么。
2: 对，但是因为我觉得可能一个小孩跟三个小孩，就是还是有差，可能一个就会特别保护。
1: 现在很多人都生一个小孩，然后前阵子我们去一个朋友家，他是生一个小孩的家庭嘛，然后说妈妈就感觉妈妈听到我说我会煮泡面给小孩吃，然后就觉得很不可思议，
2: 对，
1: 怎么会煮泡面给这么小的小朋友吃？
2: 对啊，但是我觉得放宽心啊，就主要是放宽心，
1: 而且小朋友很爱吃，
2: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不过量嘛。
1: 对啊，就偶尔吃一下，当然不是每天，
2: 也不是一天吃三餐，
1: 也不是啊，对。
2: 对啊，
1: 但偶尔吃泡面，他们反而特别开心。他们觉得哇，我能吃大人的东西，像我们家小朋友都喜欢偷喝我们的茶。我们会可能会买手摇饮，然后小朋友就会偷偷的趁我们不注意跑去吸两口这样子。
2: 对啊，就有时候焦虑，我自己也在做调整。因为我觉得，如果你把自己每个都想这么严重的话，就是让你自己身体上。
1: 我觉得会啦，每一个人多想，连我自己也是一样啊，都很容易可能会陷入一个多想的情境。但是在多想的当下，那这种烦躁啊，如果能透过正念去觉察，这些多想其实反而影响到我们的心理。那 好好的再调整一下，我觉得这才是重要的，不然影响到严重要到去吃百忧解，或影响到你有忧郁现象或干嘛，其实真的是得不偿失。
2: 是啊，我也是因为这样在做调整，因为我每次就是就祷告嘛，
1: 嗯嗯，
2: 对啊，然后我就会就每次就祷告，就说哎，我要有健康的身体，因为我要陪伴陪伴
3: 长大，
2: 对，所以我就一直在做调整，就是放宽心啦。
1: 好吧，那我们下一阶段回来继续再聊一聊吧，待会回来。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0: 欢迎回来，这些人与那些睡着，我是 Vance。那我刚有一直我在分享的正念的重要嘛？那你应该听得懂我在跟你分享的意思。
1: 能听得懂。
0: 好，听得懂就好。
1: 那你有忧郁过吗，爸爸？
0: 忧郁哦，我觉得就是心情不好，忧郁的心理一定会有，但是他有没有忧郁到会影响到你的作息或是各方面，我觉得才是你的问题嘛，对不对？我觉得没有到影响到我当我遇到一些事情，我干嘛也会心情低落，或是会影响到我一整天。比如说掉钱这件事情，我早上掉了500块，会影响到我一整天的想法跟心情，就觉得不舒服啊，500块就这样掉了，那个心情一定会不舒服。对，但是它会不会影响到你？但掉500块这件事情，你可能今天不舒服，明天你可能就忘记，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其实不会影响到你长时间的这个状态。我觉得情绪本来就有，我觉得重点是，每个人都要就是认识跟理解情绪，它是会过去的，它不是会一直在那里。因为给你卡住，那就有问题了。但是你要知道，那些情绪透过正念或是透过觉察，你会知道那个会过去，你还是要去面对下一个情绪的状态。我觉得这蛮重要的，所以我是用这样的心理跟态度，然后去觉察。那当下生气啊，我们不是也常常教孩子说要深呼吸？
1: OK。
0: 对，所以有时候真的透过深呼吸，透过就是冷静下，试着慢慢冷静下来就会好一点。当然，我觉得没那么容易啊，这都需要练习。有时候那个生气的情绪会维持比较长的一段时间，这也很正常。不要去刻意压抑情绪这件事情，我觉得要看看状态。然后我们不用刻意去压抑，我们知道情绪是会过去的，然后慢慢去理解，有情绪是自然，是正常的，这样就好了。所以你说我会不会不舒服或干嘛？我也一定会有啊，我也一定可能会卡住几个小时的，但是要卡那种几天几个月，相对的可能就比较少。我觉得我前阵子听了一句话，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他说就是很多的烦恼啊，都是来自因为你没去行动。因为我没行动，那个烦恼就一直卡着。你知道要去做某些事情，你知道应该该怎样，但是你一直没去做，它就会一直卡在你知道应该要怎样。但是当你行动了以后，当你去改变了以后，其实就过了，就不会卡在那里。我觉得这个概念跟想法还蛮重要的。所以烦恼一定会有，没有人能躲避烦恼。拿佛家思想来讲，人生就是受苦嘛，一定有苦。但我一直觉得有苦才有乐，这是一体两面的东西。如果一直很苦，你也不知道什么叫快乐。你一直很苦，你就不会觉得它苦，因为你已经习惯了，一定是有快乐去衬托那个苦。如果你一直很快乐，你也不会知道什么叫苦。就是那苦乐是两面的。这两面其实本来就自然存在，那不用去刻意压抑它，不用刻意去逃避回避，而是去看待它，然后知道它会过去，我觉得这蛮重要的。所以这个概念有回答到你的问题。
1: 有。那你刚刚一直在讲正念，那正念代表是乐观。
0: 正念哦，它其实不是乐观这件事情。正念，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态度，就是我刚刚也有提到，就是不要带批判、觉察的心去看待这个事情。我们可以透过观察，其实正念其实就是一种专注力的练习。就我而言呢，我觉得，你要专注于某些事情，然后比如说专注你在呼吸上面，专注你在看事情上面，专注在很多东西上面的一个练习。那乐观它是一种，就是天性，它是一种就是情绪，就是我觉得乐观是一种就自然的东西，就像乐观悲观，每个人的思考的方式习惯，那种思考习惯好了。那正念会专注，就是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练习，就是不要带批判， 就像我们看到某些人，然后会觉得，哎、欸，这个人捡垃圾是不是他就很贫穷？啊，这个人捡垃圾是不是他就做的跟个家庭不和乐？然后他怎么样？他怎么样？但是你可能没有看到他背后的原因。就像我之前有看过一本书，叫做《你不伸手，你不知道他那里躺多久》，就是一个社工师写的。然后这本书我就一直觉得很有意义。在面对很多街友，我们都会觉得啊，就是他好手好脚啊，他也不努力去工作了，他只要努力工作就可以改善，就不用当街友了啦。很多人心里都会这样想，但是你不知道他背后的为什么当街友的原因。他有可能就像你讲的，因为我的工作一直受到打击，然后很多东西也不顺遂，然后全部都挤在一起的时候，让他觉得人生毫无希望，毫无意义，他已经没有再站起来的勇气，所以他只能倒在那里。而并不是因为你施舍他，或是你伸出手要帮助他，然后他都不改变。其实有时候我们不要太多绝对跟主观去看待这件事情。其实这是我自己对于正念一个很重要的解读，就是不要太直接批判性去看待事情。然后这件事情其实我也把它放在我的生活，我觉得批判性、分别心这件事情很重要。就是我常常会跟小朋友分享，就是你看到这个扫地的伯伯，然后或是看到陌生人，有时候像啊，那这样讲好了。我每天带小朋友带雨熙去上课的时候啊，然后就会看到一个大哥，一个伯伯，他会牵了两只黄金猎犬，然后就会去坐在散步嘛，刚好在送小朋友上课的那个途中会看到这些东西。但我每次看到那伯伯，我就会跟他打招呼，我就跟他点个头，跟他微笑，然后伯伯就是看了几次以后，这个伯伯现在看到我啊，也会主动跟我打招呼哦，他就哎，就跟我打个招呼这样子，因为他知道我会对他微笑，然后语气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要跟我打招呼？
1: 哦，
0: 就跟他说，那其实我们这个伯伯是我们常常看到，他不是，他虽然是陌生人，但他不是坏人，他早上会带狗狗散步啊，或干嘛？
1: 是，
0: 所以我们对人友善这件事情很重要。然后就是我们可以主动释出一些善意，然后我们当然要学习保护自己，但是这个世界更应该，我觉得我做这件事情，我还教小朋友，就是。小朋友上课的途中啊，我也看到一个大哥，他常常会扫地，但他不是穿那种清洁人员的背心，但每次扫地啊，我就跟他打招呼，甚至我会跟他说大哥辛苦了，然后那大哥也会很有礼貌跟我打招呼。但是对我们而言是陌生的，但是你的跟他道一句辛苦了，谢谢他，因为他这个环境他在打扫，他协助打扫，我不知道是他的工作还是他自愿那么做。不管怎么样，大家做的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是好的。那我觉得我们主动跟人家打招呼，跟人家说是辛苦的，我觉得很好啊，没有不好啊。但是我发现会像我这样做事情、做这样的动作的人，好像没有那么多。
1: 对。
0: 但我觉得是好事啊，所以我教我的小孩、啊。我觉得这蛮重要的。那刚刚讲的不带批判心，不要觉得人家怎么样这样子。我觉得。这个我把它运用在我的生活里面了，我会这样去看待跟这样做事情。所以我觉得正念是不带批判心，专注练习，然后觉察自己的感觉啊，还有认知感觉这件事情很重要。那个感觉，就像我刚刚一直分享，那感觉是会过去的。你不要，当然我也会有不舒服的状态，我也有开心的状态，这些状态都是很自然、很正常的。那我们应该要去感受它。我觉得很重要，而去试着同理别人，感受别人的感觉，这也很重要。我觉得在我的工作里面，我觉得我比较能够感同身受，去同理家属间他们的悲伤也好，他们想要做的什么事情也好，所以我这也是可能是一些特质吧。所以在这个工作上，我觉得这个对我而言是加分的。然后最近啊，我们的 Mandy 啊，因为她也是一个妈妈嘛，前阵子那个我相信听众朋友都知道那个凯凯那个虐童案这个事件嘛，那当然我们看的都非常的气愤，然后非常的不舒服。那 Mandy 啊，其实我觉得她有点走火路。
1: 没，什么叫走火路？
0: 就是她关注这个议题，这个现象很好，但是我常常会看到她莫名的就怎么就在那里掉眼泪。 没事就在那里哭哭哭。然后因为前阵子凯凯的案件不是一直在那个每天都有进度嘛，那就又看到那个新的进度，就在那里掉眼泪，跟我说他凯凯又怎样怎样怎样。我觉得关注这个议题很好很重要，但是不应该要把它就陷入到这个情绪里面陷得那么深。你而且 Mandy 人生第一次参加公民活动，就是去声援凯凯的游行。让我蛮讶异的，我很鼓励他走出去，然后我也很支持他去。那当然，他出门就变成我要顾这三个小孩，那就是，我觉得这样很好啦。但是不应该，就是我觉得不要把自己现在的情绪陷太久，是不是？
1: 我没有陷很久，我是当下
0: 明明就陷很久，
1: 我只是当下想要就听到这样的事情，就想要就会掉，想就掉泪嘛。
0: 当然
1: 可是我马上就调整过来了。
0: 你有马上就调整过来吗？
1: 有啊。
0: 哪有？
1: 但是没有，因为我就是有加入那个大，就是你那个儿虐零容忍的群组，然后里面都会
0: 很可怕，一堆妈妈在里面。
1: 对啊，然后就是希望，但其实最主要是希望说台湾不要再下一个。
0: 当然啦、
1: 啊。所以我们现在很积极在，他们很积极在，就希望。有成立那个
0: 好奇，你第一次去参加那个这样子的活动吗？
1: 对啊。
0: 那是什么感觉？
1: 就我还没有到现场，我就过马路就开始在掉泪了。
0: 就是、你太夸张了啊。
1: 没有，就
0: 情绪来了。
1: 啊，对。
0: 那你看到了什么现象在那边？
1: 就很多很多，就是很多父母或者很多妈妈带小孩。来，然后我就觉得，哎，你俩害我整个掉泪。
0: 讲光讲这件事情，讲到就要掉泪。你觉得，就听众朋友会觉得他真的就是，我是觉得很夸张。好啦，给你分享。
1: 没有啊，
0: 就这样，
1: 就看到那个画面就觉得。
0: 怎么会看到什么画面？
1: 不，就是，因为那天我都要穿。白色的上衣，
0: 对，有很多人声援都穿白色上衣，
1: 对，然后
0: 哎呦，
1: 没有，就没有可能，我就想到说那个孩子很可怜，
0: 当然，
1: 然后
0: 我看了也是非常
1: 对，然后就我很希望他的活，就是很希望更多人来关注这些事情。
0: 有啊，其实这个案子其实真的也非常多人关注，
1: 对，然后就很希望那些失职的。那些，比如可能社工或者是儿福联盟，然后那些那一对保护，他们可以
0: 得到应有的惩罚，
1: 对，然后还给这个孩子公道，因为真的太可怜，那因为就想到他就没有爸爸妈妈的保护，然后去，而且很难过是，因为我加入到群组，然后里面就有他们有去做旁听，
0: 哦、
1: 然后
0: Mandy 之前一直跟我讨论，
1: 对，然后就是有外婆非常的自责，
0: 是，
1: 她很自责，她觉得她就觉得说让这个孩子遇到这样的事情，她说她只是想要让这个孩子
0: 好一点，
1: 有一口饭吃，然后可以快乐平安的长大，
0: 结果反而送养出去，
1: 对，我看到这，我听到。有人分享说他听到外婆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掉泪了，
0: 所以我才不敢去什么现场。那你还要去现场？你在这里讲都会讲到掉泪，你要去现场，那不是哭更惨？
1: 对，我就哭更惨。
0: 对，
1: 对，所以我一直很关注这案子，是因为会说那些失职的那些人的。要这种惩罚，而且我希望台湾政府
0: 整个制度问题啊，这牵扯到的面向，
1: 对啊，对啊，就希望。不要再有这样子的，因为我才发现，其实真的因为这案子，我发现说啊，原来出洋的小孩这么多，
0: 对，非常多，很夸张哦，没有去注意到这个现象，
1: 对，出这么多，而且寄养家庭，然后那些的其实很少很少哎，
0: 能真的被收养到好的家庭的比例也相当的少，
1: 对，然后有时候我就好想说，如果我真的有空的话，我好想去当志工，就陪伴那些小孩，
0: 是， 的确啦，就是这个社会真正需要大家那个尽一份心努力。那我相信很多人愿意去支持跟努力啦。那但是该有的法律啊，该应要有的惩罚，我觉得那个制度面啊，真的也要去、去重新的审视一下这个状态，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事情，我觉得非常重要。
1: 对，
0: 因为毕竟每一个生命都是难能可贵、很宝贵的，对。好了，那个议题太沉重，那今天的时间关系也差不多了，那很感谢大家的今天的收听。那我们主要就是分享 Mandy 在心理諮商的部分，然后我一直分享希望大家能去多了解正念这个事情，那带一些好的观念去面对自己的生活，让我们的生活生命越变越好，这也是我一直想分享的一个重要初衷。那谢谢大家的收听，那下礼拜再继续准时收听我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我是 Vance，
1: 我是 Mandy，
0: 大家晚安，拜拜。
2: 拜拜。

0: 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行动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0: 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0: 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c'est chaud. Entire leur vie. La vie. Mes amis. 2050.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Ga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Ga 绝对不

0: 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Hey, guess what? It's Tony's baby. DJ Escadave, I see you.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